0: 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期待着一份幸运，一份憧憬啊！在这样一个小满节气里面，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早间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北京时间来到了8:10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各位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嗯，
1: 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的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尤其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的通行效率跟以往相比是有所提升的。那么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市府路南北双向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想要通过的时候，预计是需要耐心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灯才可以。另外，现在辽河大街呢，此时此刻依然是比较忙碌的一个情况，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甚至是来到了辽河大剧院这块，目前呢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密集的，通行效率很缓慢。如果说哈必须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就只能是耐心多一点儿。如果说还可以选择绕行的话，那么此时此刻这一块通行的效率一般，不建议各位走行。
0: 对。现在呢还能够在地图上看到啊，现在是东新路和新兴大街交汇口，就是在站前区政府到建设小学这一带，现在车辆是比较多。建设小学门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相当于差不多从建丰市场门前开始，一直到建设小学南向北，这一路呢都是拥挤加上缓行。然后呢在建设小学和站前区政府门前这个路口，就是东风路和东新路的交汇口，现在呢东西双向也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光华路，现在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南向北到渤海大街这一带，目前是拥挤加缓行。还有盼盼路，在长途客运站门前，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显示。在清华大街南湖公园的正门，现在呢也是啊东向西的方向，相当于是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口，也是一排红色拥挤的显示，估计也得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以往早上的新兴大街是要忙碌一点的，但是此时此刻来看哈，新兴大街上整体来看的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关注到的是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在新兴大街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逐渐攀升，想要通过路口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在这个路口呢，盼盼路通行效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组信号灯可以完美通过。另外今天早上这新华路表现一直都是可圈可点，非常的亮眼，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不过现在学府路有一段挺忙碌的，就是在永红市场门前，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目前呢车流量也比较多，通过路口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在8:00呢，我们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提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位置哈，是在学府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那么经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知道目前这一起剐蹭的事故现在解决情况怎么样。如果说有在现场的朋友，在您安全的方便的这前提之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一块目前处理的这个经过啊，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发布这样一条，这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关于在这个5月21号到26号期间，对楞严寺公园及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这样一条通告啊。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从5月21号的22点到5月26号的22点，然后呢
1: 从今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
0: 然后呢这个管制的核心区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相当于就是红线区域，这个区域内全时段是禁停的啊。核心区域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在楞严寺公园及周边以下路段会实施一个全时段的禁止车辆通行、禁止车辆停放的一个管制。第一个点呢就是在楞严寺北侧的路段，就是这个东起胜利路西至新华路啊，是这样一个路段。
1: 还有呢，就是楞严寺的西侧的路段，北起新兴大街，南至惠宾路。以及楞严寺南侧的路段，就是东起丽景豪庭小区门前，西至新华路。那么管制的期间呢，除了应急救护执法及活动保障车辆之外，其他的社会车辆是一律禁止进入管制区域内道路行驶及停放的。
0: 对，
1: 简而言之吧，就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26号的晚上10点钟，楞严寺公园的南门、北门还有西门门前的路段是禁止车辆停放和通行的。
0: 对，另外呢，周边还有一些管控区域，这个周边的管控区域呢叫黄线区域，在这个黄线区域内呢是禁止停放车辆，但是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有哪些区域呢？包括了新兴大街市府路至胜利路的路段，还有渤海大街市府路至惠宾路的路段，渤海大街财富春天侧路，就是连通至惠宾路丽景豪庭小区门前的路段，还有就是新华路啊，新兴大街至胜利路的路段，还有胜利路新兴大街至新华路的路段，新华路渤海大街至惠宾路，还有惠宾路新华路至新兴大街啊。在管控区域内呢，以上的路段是禁止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啊，临时上下课呢需要急行急走，违者呢将会依法处罚，并且拖移车辆。
1: 另外呢，各位也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哈。管制期间呢，新兴大街的部分路段是封闭断流的，那么过往的车辆呢就需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避开管制的路段。东西向的车辆呢，咱们可以绕行到渤海大街还有辽河大街去通行，那么南北向的车辆咱们就需要绕行到新华路、清华路以及市府路等没有管制道路的这个路段去通行。希望咱们所有的驾驶人朋友哈，可以提前的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也能够自觉的服从现场执勤民警、辅警的指挥和疏导，有序的通行，文明的驾驶。

0: 实。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有关于交通管制的一些信息您没有记清楚，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留言，我们会把详细的信息通过文字、图片、链接的形式发送给您。
1: 我觉得这个区域划分还是很明确的，简单来讲就刚才我们提到了龙岩寺公园的正北、正西、正南正对着这三条路是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车辆停放的。
0: 对，
1: 然后其他周边临近的一些路段呢好多都是你可以正常通行，
0: 嗯，
1: 但是呢不能违规停放。
0: 对，
1: 就是这样啊。
0: 附近这个影响到的小区哈，可能比如说通惠苑啊、紫文苑啊、怡景国际小区、丽景豪庭小区等等，这些习惯于走行在这些尤其是像新华路还有新兴大街附近的这些居民朋友，上班也好，早上送孩子上学也好，下班的时候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这些路段，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明天晚上的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咱们就需要重新规划起自己的通行的路线了。
1: 管制时间呢是从5月21号的22点到26号的22点，我看了一下，就相当于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下周二晚上的10点钟。
0: 对，
1: 嗯，
0: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哈，所以呢这个出行的时候提前量应该是又需要打一点了。
1: 对，
0: 路面上随时随地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
2: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1: 好的，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啊。现在是这个清华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现在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就在博公小区门前北向南，现在呢是红色拥挤，估计得两组信号灯应该可以通过。还有呢，这是在青花大街和聪慧路的交汇口恒大绿洲三期门前南向北也是有一个拥挤的显示。还有就是在南湖公园的正门，现在青花大街东向西到学府路啊，现在也是一段红色拥挤的显示。
0: 你看啊，今天早间呢我们有听友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市府路往右拐到金牛山大街的那个路口盼盼路右拐往新兴大街，他说这两个路口呢基本上哈总是能够看到直行站右转道往里插队的，他说大家伙文明驾车按照指示标线来通行，这很难吗？
1: 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呢有些时候个别的人呢他总有一种想占小便宜啊，或者图自己方便这样的心理啊，
0: 方便了自己，但是却难为了路面上那么多的人，心里面应该是有点愧疚吧。
1: 嗯，
0: 我们的听友消失的灵魂，他现在走在了人民公园东门那块，他说提示各位老铁啊，现在东门这儿有三车呀连续的追尾了，过往的车辆咱可千万得注意一下。人民公园东门那儿目前有3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之前我们说了啊，就是在明天晚上西市区的微醺音乐会会在这个东北钢琴厂的大院内正式的开启。那站前区呢其实近期呢也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可大家去可以参与一下。比方说呢从5月23号就是这个到10月5号啊，就是这个东北超联赛就会正式的启幕了啊，就是在这个像沈阳、大连、长春、延边，还有这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大城市，哎，足球联赛是热血的开启啊！对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包括热爱运动的，包括很多普通的市民来讲呢，都是一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件，让大家会非常热血的这样一些比赛。
0: 对，
1: 那站前区呢，现在呢也是推出了一批特色点位，就在这些地方，您不但可以看到精彩的比赛。而且呢还可以吃可以玩，哎，很好的去体验咱们营口的这个地方文化。嗯，
0: 大家都应该是有这样的感受哈，在看球赛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看倒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但是就会觉得这个氛围感啊，热烈的这种气氛呢会淡一点儿。
1: 对，
0: 还是喜欢呢约上3、5好友，哎，咱们就聚在一起一起看，这样看的时候就更加的热血沸腾了。
1: 就是比方说有些朋友呢能抢到票，人家可以

0: 去现场，
1: 哎，那当然更好。
0: 但没抢到票也没关系啊，咱们营口呢，都包括在站前区有好多点位，你可以找到很多
1: 志同道合
0: 的这个朋友，大家一起观看啊。比方说呢，在这个瀛洲浮城，哎，他就推出了多点大屏同步直播啊，观赛氛围感拉满，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表演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老港市集，哎，老港市集呢开启了足球加夜市这个双 IP 的狂欢。市集呢主舞台将会同步的直播东北超精彩的比赛啊，超大 LED 屏幕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然后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当这个夜幕降临，辽河的晚风吹来，工业灯光点亮，一边看球一边撸串，一起欢呼，这才是营口人相约东北超的正确方式。哎，说一说就很期待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那观赛的地点哈、啊，就是在营口老港市集的主舞台那儿，也是很好找的。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之外呢，如果说喜欢在室内观赛的朋友，咱们可以来到万达广场。那么在万达广场呢，也是有哈超大的屏幕会轮播精彩的赛事，希望呢所有喜欢热爱足球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到这儿，咱们就共同的来观赏东北超这样的足球比赛。
0: 对，
1: 那么观赛的同时呢，这个万达咱们都知道了，你就是吃喝玩都可以，
0: 嗯，
1: 就一条龙在室内也是很方便的，很舒服的。
0: 还有呢，在这个站前区的老港街滚滚红尘音乐院落啊，他们也是推出了这个非常好的，比方说大屏幕啊直播东北超足球联赛的这样一个观赛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些球迷专享街活动，像这个比分竞猜呀、啊。可以赢取营口文创纪念好礼等等等等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呢去到那个地方去体验一下。另外还有像这个很久以前音乐烤吧啊，他们也是推出了这个大屏观赛的体验，而且呢就是观赛之余呢还有一些哎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也会让您的这个看球啊感觉就是更加的尽兴。
1: 嗯，我们第一个提到的那个瀛洲浮城呢，是观看的地点是在景区的地下的区域，除了能够观看球赛之外，咱们还能够看到像海狮表演、川剧变脸，以及呢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表演活动。届时呢，相信大家伙整体的观看的体验是会丰富又多层次的。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哈，在这个东北超呢开赛期间，可以去往这些地点，跟有着相同爱好的朋友在那里来一场不期而遇的偶遇。
0: 就是有些时候吧，哪怕咱不是球迷，但是呢去了以后呢，被这个热情，被
1: 现场那种热烈的氛围就感染了，
0: 带动所感染啊，没准呢从此以后呢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铁杆球迷、啊、
1: 就爱上了。
0: 对对，可以给咱们东北的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1: 嗯、
0: 啊，
1: 好嘞。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6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新兴大街上整体来看哈，通行的效率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堵点，在各个路口基本上一组信号灯可以完美通过。那么今天早上呢，建设街的表现其实也还可以，不过现在在辽河广场这块，建设街呢是有点黄色缓行。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儿呈现了一点点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在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建设街是比较繁忙的。那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就是畅通无阻了，各位不用担心，可以放心走。今天早上学府路哈，学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永红市场门前这块依然都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情况，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那么走在学府路北向南的朋友，在通过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耐心就要多一点，再多一点。
1: 对，再来看一下建设街啊，建设街呢现在依然是从这个汇众医院，然后呢到盼盼路啊，这一路呢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啊，然后呢这个

0: 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车流量黄色缓行的线路哈、啊、开始了逐渐加长的这么一个变化。现在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学府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清华大街呢目前在南湖公园对面的这一段清华大街整体车流量都是很集中的一个情况。
1: 还有呢，再次提示各位啊，就是在5月22号明天晚上的7点，西式微醺音乐会就会在东北钢琴厂举行。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到那个地方去参加音乐会这个停车的问题，人家也帮您想好了啊。比方说呢，现在呢这个渤海大街的北侧可以停车，还有呢就是在西市区政府，西市区委区政府的停车场，还有营口疾控中心的停车场，包括钢琴厂对面的通用驾校停车场，那都是对外开放的。观看音乐会呢需要步行的进入到东北钢琴厂的厂区，实行人车分流啊。另外呢，在现场呢除了这个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音乐会之外啊，厂区内呢还有这个露营地啊、机车馆、真人 CS 网球馆，还有匹克球馆等等啊，这些娱乐项目啊，希望大家呢明天晚上7点啊去到那里参加这样一次音乐的聚会。
0: 为大家提供了停车的便利了，那我们在参与这样活动的时候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可靠的位置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随时随地呢都会来为各位更新。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在南湖公寓天府圣宝小区门前这块呈现了红色拥挤的情况。那么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除了盼盼路比较繁忙之外啊，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黄色缓行的线路，不算太短，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也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光华路每天早上此时此刻这拥挤的路段，经常在这儿走的朋友心里应该是有数了。现在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光华路的车辆呢主要集中在了美景华府和丰和万家小区的门前。
1: 还有工农路呢，今天一早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畅通的情况，但是现在工农路呢在营口机动车市场到消防局这一带北向南是有拥挤加缓行。
2: 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

0: 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0: 畅通早高峰。
11: 我们的口号是：
1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2: 加油，努力的人！

0: 时间的8: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呢，这个天气非常不错啊。早晨的通行效率呢，整体来讲还不错啊，还可以啊。
1: 8:30之前，我们提到了说工农路哈有一段挺拥堵的，但是呢，经过了大概8分钟左右的这疏导之后呢，目前工农路上现在整体来看通行效率都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了。
0: 对。
1: 忙碌了一早上的建设街现在终于是开始见点亮了。现在呢，建设街没有红色拥挤的路段，目前只是在汇众医院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这块，目前车流量呈现的是黄色缓行。
0: 对，然后呢看一下光华路，光华路呢这是在风和万家小区的西门啊，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到渤海大街这条路段呢，现在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显示，估计应该得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然后再来看一下工农路目前的通行情况，工农路现在通行效率不错啊，基本上是一个全线畅通。
1: 在市区的南部板块呢，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像早间特别繁忙的那种景象。整体来看呢，目前在南湖公园附近这块哈，通行的效率都是绿色畅行的状态，各位可以不用担心，放心走，没有问题。
0: 对，再次提示大家呢，这个说到通行，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5月26号的晚上10点，就是从今天到下周二晚上10点，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会对楞严寺公园周边的一些道路呢，进行一个临时的管制啊。简单来讲呢，就是楞严寺公园的，正北、正西、正南、正对着这3个路段是禁止通行、禁止停放车辆的。
1: 对。
0: 然后周边的其他区域呢是。可以通行，但是禁止违规停放。
1: 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主要影响的呢是明天早上的上学和上班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需要重新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哈，打好提前量。
0: 对，如果你说您家里就在楞严寺公园周边，或者说明天早上上班上学要经过那一带的话呢，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提前做做功课了啊。
1: 对，
0: 明天早上这个车怎么开怎么走，
1: 是需要绕行的。提前打个10分吧，这个提前量10分左右应该还是足够的。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向各位传递。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及时的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留言。
0: 接下来呢，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可能大家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就是有近日海南有一名儿童食用的手撕肉干这个零食碎渣掉在了地面上啊，吸引了好多蚂蚁过来啃食，结果呢这个蚂蚁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集体死掉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哎呦
0: 啊，很多网友就担心了，哎呀，像这样的东西你说蚂蚁吃完就这样，那人吃到肚子里会怎么样呢啊。
1: 其实这样的小零食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在小孩子群体里是很受他们欢迎的。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零食里面它是会含有那个增香剂呀，还有防腐剂。防腐剂呢就是亚硝酸钠。其实呢这样的含量呢，这个根据那个包装袋上的显示哈，它是这个香味啊散发的那个甜香就吸引了蚂蚁，因为你就是掉在地上了嘛，一点点的那个碎的渣子。
0: 对。
1: 那亚硝酸钠呢，就是通过抑制细胞携带氧能力导致了这些蚂蚁死亡，两者共同作用，哎，俩人合作了，就相当于用这个商业的杀虫饵剂的一个原理消灭掉了，去来想要这个捡点小零嘴的这个碎渣的蚂蚁。但是呢蚂蚁会死亡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吃了不没事吗？对吧？
0: 对。
1: 蚂蚁是因为它那个体型啊太微小了，体重大概就是在5毫克左右，而且呢它的那代谢率啊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安全的添加剂量对蚂蚁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
0: 对，就是有科学人士提出一个类比，就好像水，一盆小小的水能够淹死蚂蚁，但是对人类无害。或者巧克力对狗狗有毒，但是对人是安全的啊。
1: 当然这个视频啊就发布在网络上之后，其实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

0: 这个关注。有的人呢他也是会担心的，他说虽然蚂蚁这死亡不能直接的去推定零食啊对人类有毒，但是呢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它是基于这个我们人体的代谢去设定的，合规合法的使用下，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有一些发生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隐患哈，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亚硝酸钠在肉制品当中呢是可以抑制肉毒杆菌的，合理的用量还非常的有必要。
1: 对，也有人表示说呢，部分的零食也可能会存在一些，比方说添加剂的超标啊，或者滥用啊、这种情况，尤其是一些杂牌啊，甚至是一些三无产品。那么，其实不管是大人或者孩子啊，就长期的摄入这种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就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啊，甚至会影响到儿童的味觉的发育。为什么呢？就是他从小就吃口味重的东西，
0: 对，
1: 他可能吃一点清淡的东西觉得没啥味道。
0: 是的，
1: 所以其实
0: 就这样的零食咱们还是不吃为好吧，
1: 或者少吃为妙。
0: 对，
1: 最起码的时候咱给孩子买零食的时候看一看他这个生产的这个资质合不合格，
0: 去正规的商超购买，这样更放心一点。
1: 厂名厂址配料表，对吧，
0: 学会看配料表也很重要啊。
1: 当然尽量就是最放心最安全的就是给孩子多吃点天然的什么
0: 水果
1: 啊、水果蔬菜啊，是吧，这样的东西。
0: 这个季节呢水果也是大量上市的季节，很多新鲜的又好吃的水果现在就是在各个超市和水果商店当中啊琳琅满目，根本都选不过来。与其呢我们把钱花在这些会让我们产生对食品安全产生担忧的这样的小零嘴上，不如咱们买一些干净的天然的安全又卫生的东西给我们自己和孩子吃，这样就更好了。
1: 对，而且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有些家长会说，哎，我家孩子不爱吃水果。
0: 你不爱吃水果的话，
1: 但是
0: 小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干吃那个西红柿啊，其实也一般，但是你拌点糖立刻这一盘瞬间给你消灭掉。
1: 对，这是一方面，就是一个水果的做法有讲究。另外一个，其实可能孩子说的不爱吃水果是不爱吃某几种水果，但如果说你每天经常给孩子不同种类的不同这个换着样的给孩子买一买，我相信那么多种的水果
0: 总能挑中一两个吧。
1: 对，总会有符合孩子口味的，而且是一定会有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家长为了让孩子吃水果啊，还是要多想一些方法，
0: 用点心吧。
1: 对，好，接下来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动听组合，
1: 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这个夏季到来了，天气会越来越热。现在还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陆陆续续的把家里这个空调得打开了。
1: 对，尤其是这周日哈，咱们辽宁呢普遍的温度都会在28度以上，朝阳是能够达到最热的，来到了30度。那么下周开始呢，辽宁是会迎来一波加一波的热浪，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放假的休息的这个日子里哈，把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咱们提前给它拾到出来，不然的话这健康隐患危险的程度有可能是您想象不到的。
0: 对，因为医生讲呢，如果说长时间没有经过清洗的空调，特别容易滋生病菌啊。如果说直接开机的话呢，可能会诱发一些肺部的感染，甚至会引发重症。夏季到来，首次开空调之前一定要务必的去做好一个空调的清洗和消毒啊。医生介绍呢，一年前他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啊，32岁的武汉的张先生。天气转热之后呢，他就直接的去开启了闲置半年的空调啊，但是呢吹完空调之后啊，连续3天都出现了一个高烧、肌肉酸痛、干咳等这些症状。起初呢，这个张先生就觉得可能是普通感冒吧，但是服药之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他就去到医院去就诊了。到医院检查显示呢，胸部 CT 啊显示是左肺

0: 面积感染，确诊为叫嗜肺军团菌肺炎，经过针对性的治疗才脱离危险。也就是说，长期没有经过清洗的空调里面会有很多的致病菌，然后夏天打开之后，这些细菌呢就随着这个空调的凉风就吹出来了，然后呢可能就会吸入到我们人体之内，这样的话其实对人体健康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1: 可能很多朋友哈会不太理解，说我这个空调，你看我虽然说我秋冬吧我没怎么太开过啊，但是呢我也是给它用这个空调罩空调门我给它盖住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但实际上呢，在经过了这个漫长的秋冬季节之后啊，空调内部的像滤网啊还有蒸发器接水盘等等，它还是会积累大量的灰尘皮屑的，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呢，这些细菌它我们用这个肉眼肯定是没有办法看见的，空调开启之后就会随着气流扩散到室内，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之后呢，直接就会侵袭我们的呼吸道和肺部。
0: 对，
1: 医生也强调了，说那个密闭的空调房它还会加剧污染呢，细菌的浓度还会不断的累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那个威胁是更大的。所以咱们在刚开始，如果说你现在听到了，那回家清洗一下这空调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对，
1: 尤其呢是早期的那症状跟感冒还挺相似的，也许呢我们没有对症下药，等到这个病情它还会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快，严重的时候是能够引发呼吸衰竭，甚至是很多器官衰竭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医生讲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军团菌肺炎之外啊，空调当中的一些霉菌孢子被我们吸入之后，还可能会诱发像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哮喘，长期吸入呢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就是肺纤维化等这些疾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啊。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头晕、乏力、鼻塞，还有这个皮肤瘙痒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另外医生讲呢，很多市民呢误以为啊只要清洗这个空调的滤网就够了，其实呢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像空调当中的蒸发器啊、风轮等这些内部的部件才是细菌的重灾区，仅仅清洗空调的滤网是没有办法彻底清除致病菌的。
1: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要来学习一下，究竟在正式夏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开启空调之前需要怎么清洗，做到哪几步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呢？首先啊，就是在夏季首次开空调之前，咱们是务必彻底清洗消毒，断开电源之后呢，取下滤网，用温水再加一点中性的洗涤剂浸泡再刷洗，同时呢再把它晒晾干，咱不要晒干哈，它是要阴干的。另外呢还需要用专用的空调清洗剂去喷洒蒸发器，静置十分钟之后再开启制冷的模式去排出污水。
0: 然后呢在这个清洗之后呢，可以将空调调到这个制热模式啊，运行个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呢可以烘干内部的潮气，之后啊我们再打开门窗调到送风模式，运行15到30分钟，排进空调内部的脏气之后再正常使用。
1: 另外就是夏天我们这个空调哈利用率肯定是要大大的提高了，在使用期间呢，咱们每隔1到2个月就要清洗一次滤网，长期开空调的话就每2到3个小时，咱一定哈要记得开窗通风15分钟左右，温度呢就建议设置在26度附近，要避免冷风直吹。空调在夏季虽然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清凉，但是呢，如何正确的使用它，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小细节，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事情，跟我们的健康有关，跟家人的健康有关，咱们千万别忽视了。
0: 对。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吧。
0: 现在呢能够看到在太白路雷锋中学以东啊南向北方向通往太和园这条街呢是一个黄色的缓行，估计2到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工农路目前全线畅通，金牛山大街、渤海大街还有新兴大街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绿色畅通的情况。再次提示大家呢，从今天晚上10点到下周二的10点啊，在龙岩寺公园的周边啊，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出行之前提前的规划一下明天的出行的路线啊。
1: 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哈天气刚刚好，阳光明媚又灿烂，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

0: 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时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时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北京时间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今天的上午时光呢，我们依然来听好听的歌，共同分享美好心情。第一首歌请出刘惜君、唐汉霄《逝去的歌》。

很有故事感的一个版本，逝去的歌来自刘惜君和唐汉霄。这首歌很多人说他都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思念和爱，满是离别的不舍与伤感。

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只有伤感的，有的时候美好的回忆也会让我们感知到生命的美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可能会存在在你的回忆当中，来自陈云若和陈美文的《爱的回归线》。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的《风中芭蕾》，这是谍战剧《麻雀》的插曲和推广曲，在2016年的时候对外发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6: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

0: 起轻松。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5: 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6: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8，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好，我是一萌，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即将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看海》。

见佢，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迷。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总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1: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忍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这首歌呢，听上去还是觉得非常的高质量的。金海心的声音本身是很高级的，而且呢他对音乐的态度特别的认真，对一首歌总是改了又改，调整又调整，甚至连呼吸的气口都不放过，和声也会坚持自己来唱，所以特别有这种音乐的态度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嗓音。
1: 你傻的让我眼里流着你的泪，你傻的让我，
0: 你在听着这种老牌歌手的歌的时候，会觉得和现在的歌曲还是区别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再来一首老牌歌手的歌吧，来自陈小春，0932。
2: 为开心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Here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0-40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

0: 到十六度，白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时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时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7，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各位好，我是一萌。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也是在魔力哥先生这一档音综节目当中第九期奉献出的一首作品。现在呢，这一档综艺已经完结了啊，但是确实留下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比如说一直都在唱苦情歌的富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富豪演唱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上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龙里电丝》，这首歌呢特别的融合了嘻哈的音乐元素，包括它的这个律动啊，也是它的一个创作的基底。
1: 有些人会跟你说，
0: 为什么叫龙里电丝？我刚开始在没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的费解，但是看了歌词之后，他想表达的是 lonely dance， 独自在跳舞的感觉。其实就是想在说我们现在的人际交往当中那种疏离感，有的时候也需要和自我和解吧。最后上过一个站。

北京时间10:25，今天的9:51爱音乐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而且是小满节气，希望各位都能够小得盈满，小满胜万全。最后一首歌送出何洁的希望，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酒。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西
2: 九。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

0: 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破解企业注销历史难题。
1: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相关要求，听取我市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整改及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的典型案例，不仅给我们生态环保工作敲响了警钟，更是指出营口绿色发展的具体病灶，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反思，高度警醒，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务必要坚持动真碰硬，抓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问题和其他交办问题整改渐行见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务必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从严追责问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务必要强化建章立制，实施产能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执法监管横向联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快行业绿色转型，坚决做到整改一个隐患，完善一项机制，筑牢一道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营口力量。要结合实际，抓好基础研究重点工作，立足我市现有条件，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要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夯基础、促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抓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好事前预防，提升灾害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要落实好防灾减灾责任，做好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提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企业注销是经营主体有序退出的关键环节，对于一些成立年代久远的老旧企业来说，档案遗失、材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注销路上的拦路虎。近日，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下沉企业上门帮扶，推行换位跑一次，靶向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用暖心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减负。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5月12日，在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内，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登记书、企业档案等全套资料，第二次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开展专项政策解读。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没有来回推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现场办公。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经理盖胜民：
3: 我们注销的企业呢，都是20-30年前注册的，早些年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呢，基本都遗失了，我们自己办理呢，完全无从下手。现在呢，多亏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全程帮我们梳理流程，解决难题，在家就能把业务办理了，把暖心服务呢，真正做到我们企业的心坎上。
2: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难在时间久、线索少、材料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老旧企业因成立年代久远，存在登记档案遗失、证明材料不全等问题，企业自主注销一直无

0: 无法推进。鲅鱼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崔月峰：
1: 我们专门为这类历史久远的僵尸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推行专人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档案材料缺失问题，一方面协调相关部门核查历史数据，补齐佐证材料，另一方面简化流程，优化内部核验，主动对接跨部门协同办理，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在家就能办结业务。
0: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部长王栋：
2: 市场监管部门与我们港务集团联动服务，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注销历史难题，既盘活了企业闲置资源，扫清企业发展桎梏，也进一步畅通了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及属地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0: 从坐等审批到主动上门，从材料迷宫到清单破题，从企业跑断腿到在家办城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换位跑一次，主动联系企业，将靠前服务、部门联动、全程兜底的政务服务模式落实到一线。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纯勇：
3: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主动转变思维，积极推行换位跑一次，靠前探查企业的疑难愁盼，聚焦社企发展全链条堵点痛点，打出上门帮、联动办、分类解的组合拳，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政策流程优化、一企一策帮扶，为企业靶向纾困解难，护航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推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预期向好。
4: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持续有力建设公平有序、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营口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其武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8年至2024年，于其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于其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于其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营口市委办公室原二级主任科员张子玉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0年至2014年，张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子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2月，张子玉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全流程推进落实机制，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结合通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持久战。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服务质效作为护航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用动真碰硬的态度向顽瘴固执亮剑，以办案强震慑、促整治、严监管，以高质量监督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市共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提供坚强保障。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辽宁省演讲学会联合主办的“奋进155，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活动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六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和营口工匠代表。

0: 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建工的奋斗故事。钢琴油漆工董宇多年来潜心打磨工艺，坚守岗位初心，在平凡岗位中绽放别样劳动光彩。民营企业职工张海波积极探索企业宣传新路径，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企业故事，有效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以创新宣传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民生服务一线快递行业从业者张威扎根基层服务岗位，风雨无阻奔走城市街巷，以小小包裹承载民生温情，用点滴坚守彰显基层劳动者的质朴担当。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卧室劳动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有效凝聚起全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为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现计量工作在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咨询、设备展示、便民检定等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用通俗语言讲解计量法律法规、电子计价秤、电表、燃气表等群众高频关注的计量器具作弊方法、误差识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破除群众计量认知盲区，让抽象的计量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触。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市民现场校验血压计、家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计量难题。本次活动以线下集中宣讲加现场便民服务加精准执法科普的立体化形式开展，有效拉近了计量与群众市场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计量的认知度和自我维权能力，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市场的计量秩序。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草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公众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营口赤山风景区，主办方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展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并开展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认识本土物种，了解保护知识，凝聚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游客讲解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市民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守护自然。
1: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关胜新，女，汉族，1970年11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李想，女，汉族，198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战前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李静波，女，汉族，1974年8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西市区副区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冷岩，男，汉族，1976年2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副区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高松，男，汉族，1982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唐洪斌，男，汉族，1980年7月生，在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蒋小兰，女，汉族，1983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鲅鱼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

0: 人员，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5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使得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in12380.gov.cn，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0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2: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儿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夜莺啼柳绿，皓月醒长空，最爱柳头麦，迎风笑落红。今天的早上8:37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这一时节呢，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呢都进入了生长的旺季。提到小满呢，在我们北方呢，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比如说这种紫粒灌浆呢，就已经是渐趋饱满了，但又未完全成熟。那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盛，江河湖泊塘水呢可以说是日渐丰沛。总之呢，小满这个节气呢就是涌动着无限的生机。在江南地区呢，还有小满动三车的民宴。小满一到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桑蚕呢已经成熟了，油菜籽呢也丰收了。还在夜里看月亮，星星铺的在就像现在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曲一样，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都能感受到这种小满的这种感受，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开心快乐。这一时节呢，你会发现樱桃也转红了，枇杷也熟透了，就连青荇呢也是渐黄了。昨天我们家楼下的那一棵杏树呢，你会发现它不再那么绿了，稍微也有一点渐黄的趋势了。这个时节呢，也是给舌尖上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小满呢，可以说是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都是对应出现的，比如说小暑大暑，或者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唯独小满，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后就没有大满了？古人的哲思呢，也是体现在此处的。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呢，只有小满，可能没有大满。那也希望大家呢，伴随着这首歌曲，也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节气，在万物初盈晓得圆满的这种时候呢，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小满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不负这个初夏的良辰吧，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冬天里的春天留言说，人生最好的就是小满，美好呢恰逢其时，万物晓得盈满。有什么事要干，小一留言说，知足常乐，小满胜万全，没错。眨眼的小

其实大家呢进入到第二个节气呢，小满的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天气也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那天热了之后呢，肯定要有一些小提示给到各位，就是在车里我们千万记得不要放这些东西了。首先和各位先分享一条新闻，近日呢，江苏无锡一男子呢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呢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遍整个车厢，待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已结成硬块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所幸呢，该男子事发的时候不在车内，未造成人员的受伤。近期呢，气温升高呢，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呢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需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的危险品。那高温下究竟有哪些危险品呢？大家可以听一下今天的节目，然后来看一看自家的车内有没有这些危险品，然后就要把它及时的清理掉了。首先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罐装喷雾。消防员呢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在25分钟后呢，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呢就会被炸出直径超20厘米的爆裂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我们在车上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家里的车上有罐装喷雾，就一定要记得及时把它收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可能大家经常有的人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叫做打火机。消防员呢将打火机啊、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气温呢如果达到35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内气温很快就容易超过了70度，关闭车门仅仅只需要10分钟以后，打火机就已经是膨胀爆炸了。为什么打火机会这么快的情况下就爆炸呢？其实是因为打火机一般情况下呢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呢填充到机体后呢，在高温下其实是非常容易爆炸的，若遇到明火可能还会发生爆炸。所以说如果大家呢在车上有打火机，也要记得把它收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我们使用率很高的一个东西，就是充电宝。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充电宝拿着非常的方便，可能不需要电源，我们拿着充电宝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了。那充电宝其实它本身是不具有稳定性的，如果我们将其放在车内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就容易导致内部起火。所以如果大家在车内有充电宝、打火机还有这种罐装喷雾，一定要记得及时检查，然后把它清理和收起来。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喜欢放的就是液态的香水。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喜欢在车里放一些香薰，像我家里我妈妈平时呢在车里面有的时候就会放液态的香水，那我就会提醒她，香水的酒精浓度呢，你们知道我们一般情况下的香水是在40%到8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在这种高温密闭条件下呢，它是非常容易加速挥发的，那遇到热源或明火是非常容易燃烧的，进而引发车辆的起火。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喷液体香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情况下，尽量也是不要放在车里面了，尤其是不要放在车里面的一些非常容易直射的地方。所以大家呢尽量也是把它收起来。还有呢，就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矿泉水瓶，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水晶瓶啊、眼镜等等。你像我家里呢，就有人他把眼镜呢就放在了方向盘旁边的这个，阳光可以直射的这个地方。那他觉得我平时开车到夜晚的时候戴上眼镜可能更清晰，所以就放在那个位置。但这个呢也要提醒各位，比如说矿泉水瓶啊、水晶球啊、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呢，如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处呢，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的照射就会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那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车辆起火自燃隐患呢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呢也应该提前排查我们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刚刚和各位提起的这些车内我们尽量不要放置的东西，大家有记住吗？再和各位复盘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罐装喷雾，第二个是打火机，第三个是充电宝，第四个是液态香水，第五个呢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矿泉水瓶、水晶球和眼镜等。这些呢都是极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这种火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注意放在车里呢，它容易引发这种比如说爆炸呀、起火呀，如果我们车内有人员在的话呢，其实还会引起我们的受伤，所以大家呢尽量看一看车内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就及时把它清理掉。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旦我们车辆起火如何扑救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火快灭，出现轻微烟雾或小部位起火的时候呢，可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大。建议将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处，比如说咱们的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下面。如果灭火器呢我们放在了后备箱呢，也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固定牢靠，防止滚动，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取用。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了后备箱，你会发现在开车行进的路上呢，它可能滚动到我们不能够触手可及的地方，到时如果我们在现找的话，其实就会耽误我们这个小火快灭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是中火的话呢，我们就要中火阻挡，若火苗从车辆缝隙里窜出呢，切勿直接打开引擎盖，我们应该先开一条小缝扑灭喷灭火剂，然后确保无烟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炸。那么大火我们知道一定要速逃，那如果火势凶猛无法控制的时候，人员应尽快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
1: 是路一定要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
0: 当然和各位发说和各位说的这个车辆起火如何扑救，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所以呢一定要及时清理一下我们这些可以引发火灾的这些东西。听友中说千万不要放眼镜，我那个眼镜啊都被晒出花纹了，这个不仅是损伤我们的眼镜，也会造成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听友 YC 留言说呢，还有一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就是各种卡。我放在车里的很多卡，然后我发现全都被晒弯弯了，全是教训呢，就被晒弯了是吗？

听友欣欣笑容说，我去年呢把花露水喷雾放到了车里，我的本意呢是给车里增加一点香味儿，但是呢由于一段时间的气温升高，一直没有挪动车辆，这个喷雾瓶呢它就胀开了，花露水就洒到了仪表盘旁边的黑色塑料壳上，然后就腐蚀了一大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放在车上，就尽量不要放在车上了。趁着现在呢，如果说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把它放停靠在路边，然后检查一下，看看你车里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危险品，如果有的话呢，在夏天它是极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它及时的给它收起来。

那刚刚和各位分享了一些不要放在车里的小物品之后呢，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951爱生活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幸福的五条

0: 生活法则。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首先呢，第一个让自己变得幸福的法则呢，就是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可能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最完美无缺的方案。那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其实呢，这个方法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味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行动的话，那就永远无法达成目标。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会想，哎，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会写在备忘录里面，我要怎么怎么做呀。但是我就想，这个办法好像不是最好的，那我再想想吧。然后你会发现日复一日这件事情你始终没有开始做，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太对的一种情况。就像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其实还是要行动起来才能够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就像上学的时候老师可能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实践出真知嘛。所以呢，第一个让我们变得幸福的法则，就是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去行动起来之后呢，伴随着我们行动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可以慢慢的改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而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再去想我应该怎么做，我想怎么做，然后迟迟的不行动。那第二点呢，就是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呢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呢，从学校毕业了我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深入去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呢，就不会轻易被打倒。那么持续学习呢，也能够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多一份清醒，在困境的时候呢多一份从容，在选择面前呢多一份底气。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吧，终身学习呢都能够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我终于不用再上学，不用再去因为一些课业的繁重啊而变得焦虑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去学习，不去让自己变得进步，你就会有一种懒惰的情绪在。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我平时手拿把掐的，那可能我不用再去学习了，我只做我平时擅长的事情。那时间久了你也会觉得，哎，我会有一点枯燥啊，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去学习一些不同的能力之后，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候呢，你会拿出自己学到的一些技能去应对，那这个时候也会让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成就感吧。第三个幸福法则呢，就是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呢，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呢，比来比去呢，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其实攀比呢是没有赢家的，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就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在上班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和同事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可能聊聊家常吧，中午吃饭嘛，可能大家三人成群的一起去吃饭啦，那可能就聊一聊说，哎，昨天我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我过得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哎，她老公怎么对她那么好呢，平时怎么回家帮她带孩子呢，哎，她老公怎么这么好呢，然后你就想，哎呀，我这个婚姻生活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在很多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婚姻当中可能也有会让你很开心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是单身的一些男青年和女青年，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呀，我爸我妈总是说我，一直拿我跟别的家孩子比。尤其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呢，你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一些，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爸我妈不爱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想一想，那是不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改善一下，可能父母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去攀比，不要把自身呢去和别人攀比，当然也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攀比。那我们如果是父母已经拿我们和别

别人攀比，那我们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呢去获得一些我们去获得一些是不是真的自己有一些方向是需要自己去改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呢无论是家长和孩子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总之呢我们要知道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这个呢是幸福法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第四个幸福法则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较劲。生活当中呢我们偶尔会遇到因为舍不得放下一些事情而不断的与自己较劲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但如果我们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呢，就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让自己慢慢的沉静下来，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吧。该忘的我们就把它忘记，该放的就把它放下，不要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对方的做法以及你没有办法想明白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那不如就不要去想了。有的人就说嘛，当我们心胸去宽一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那么难受了，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好了。但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去想，哎呀，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今天怎么看见我没跟我打招呼呢？他是不是没看见我呀？他看见我了，他觉得我有什么事做错了？你就这样一直在想啊，纠结啊，晚上睡不着觉，你会发现不仅情绪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波动，你可能身体由于你长期熬夜睡不着觉也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不要盲目去较劲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在自己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不要去盲目的较劲。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沟通嘛，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跟自己较劲，你可以跟对方去沟通。如果你觉得对方有些事情你不能够理解，那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去谈一谈。那第五个让自己感到幸福的生活法则，也就是最后一个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啊，等一切安顿好以后啊，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就拖延，习惯等待，总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情呢一次一次的往后放。比如说，哎呀，等这段时间不忙了，我要带着我父母出去旅行，等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可能我要好好陪一陪我的家人和孩子。但是时光呢，其实从来都不会为谁而停留，以后呢，也不是从来就为了我们而等来的。我们无数个现在组成的呢，其实都是随口我们说的下一次。那比如说我们随口说，哎，下次爸爸妈妈带你去哪里，或者是哎妈，我下一次的时候带你去美美容啊。你永远都会把这件事情拖到下次，你会发现那些经常被我们搁置的心愿呢，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就会慢慢的变成遗憾。就像有朋友呢和我分享，就是小朋友的长大其实是一件很快的过程。像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很小，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会焦头烂额，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呢，我真的很痛苦。但是我的朋友呢，他就会跟我说，其实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第一次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这个周末可不可以和我的好朋友谁谁谁出去玩，这个时候就不用你陪伴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有一种很落寞的感觉。你会发现那个一直以来都需要你陪在身边拉着你手的小朋友呢，他可能一下子就长大了。所以说呢，我们与其去看以后等以后呢，不如我们就好好的看一看眼前。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爸妈，等我忙完这一次的工作，我在端午节呀，或者是我在十一放假的时候呢，我带你去出去旅游，上江南呐，上北京啊，上各个的大城市啊，可能我带你去看一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一直没有等来的那一次就是永远在拖。因为等到端午节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太累了，咱们等十一吧。然后等十一你就会发现，哎呀，十一呢人太多了，可能家长也会说，父母也会说，哎呀，这个时候高峰期谁出去旅游啊，咱不去了，咱在家多好呀。然后你一想，哎，在家其实也挺好的。你会发现可能带父母出去旅行的这个心愿呢一直都没有实现。但是等到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可能身体吃
吃不消，没有办法再去去爬山呢、啊、去看更高更远。

0: 做，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笑就好，哭也。和大家分享的这五个生活法则，大家有记住吗？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遇事不要盲目较劲，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呢，也不要忘记去好好学习。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那马上进入半点广告，广告后过后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951爱生活。
1: 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1: Here the crowd go。
12: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

0: 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5.1，为大家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找到自己最合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之声”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首先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楞严寺周边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保障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安全有序开展，维护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相关规定，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制支队将对楞严寺公园及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个呢，就是管制时间，自2026年的5月21号晚上10点至2026年5月26号的晚上10点。核心管制区域，红色区域呢，全时段进行禁停。一、楞严寺北侧路段，东起胜利路西至新华路；二、楞严寺西侧路段，北起新兴大街南至惠宾路；三、楞严寺南侧路段，东起丽景豪庭小区门前西至新华路。管制期间，除应急救护、执法及活动保障车辆外，其他社会车辆一律禁止进入管制区域内道路行驶及停放。周边管控区域，黄线区域禁止停放，正常通行。一、新兴大街市府路至胜利路路段；二、渤海大街市府路至惠宾路路段；三、渤海大街财富春天侧路连通至惠宾路丽景豪庭小区门前路段；四、新华路新兴大街至胜利路路段；五、胜利路新兴大街至新华路路段；六、新华路渤海大街至惠宾路；七、惠宾路新华路至新兴大街。管控区域内禁止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临时上下客需即停即走，违规者将依法处罚并拖移车辆。绕行路线提示，管制期间新兴大街部分路段封闭断流，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管制路段。东西向车辆可绕行渤海大街、辽河大街通行，南北向车辆可绕行新华路、清华路、市府路等未管制道路通行。请广大驾驶人呢提前关注路况信息，自觉服从现场执勤民警、辅警的指挥疏导，有序通行，文明驾驶。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给大家的温馨提示了。管制期间呢，给大家带来了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朋友呢，可以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与方式，尽量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啊、非机动车或步行前往，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特此通告，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5月20号。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楞严寺周边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951爱生活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接下来的节目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大睡特睡就能够修复大脑这句话呢？那今天就和各位分享这个大睡特睡到底会不会修复大脑。其实医生说了，黄金修复期其实就只有4个小时，错过多睡其实也是白费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平时工作日的时候

候呢，你可能会熬夜晚睡，因为白天在上班嘛，晚上吃完饭呢，然后可能在家里面陪完孩子之后呢，终于孩子睡着了，你可能觉得我要好好放松一下了，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工作日你就会玩手机玩的时间久一点，或者是看电视追剧的时间长一点，就会变成熬夜晚睡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到周末呢，你就会狠狠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你会发现不但没有让自己很放松，却头昏脑胀。那你就会问了，哎，不是说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大脑吗？近日呢，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医生呢却紧急提醒了，睡眠不是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呢，真正能修复大脑的，让你满血复活的，就是最关键的四个小时，睡对这四个小时呢，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那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大睡特睡真能修复大脑吗？医生回答是错误的，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很多人认为啊，熬夜后或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呢，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呢，大约是7到9个小时，熬夜后呢，偶尔睡10个小时左右呢，可以短暂的去补偿一下。但如果长期是用这种熬夜后呢，我们睡10个小时，其实是弊大于利的。那我们的大脑呢，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的其实就只有三件事：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那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并不是我们赖床的时间，就不是说我们周末在床上不起来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非快速眼动的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养护。那分为三步啊，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呢，其实是可以清理我们的代谢垃圾的。第二步就是修复神经损伤，第三步是重塑神经连接。而那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连睡十个小时以上的习惯呢，其实是会带来很多副作用的，打乱生物钟导致的睡醉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呀，我真的是睡醉了。其实呢，就是那种让你醒来后更迷糊的感觉，它会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这种恶性循环当中。那么临床上呢，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他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那么孙永安医生呢也强调了，能够修复大脑的核心呢，就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个小时呢，你觉得还是很累，那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深度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这上面了。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晚上的11点前入睡，那我们守住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修复黄金期呢，你会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睡够哪4个小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3点。我不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呢，是我们身体的黄金修复期。那为什么要晚上十一点就开始入睡呢？医生认为啊，其实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延缓我们的衰老，增强免疫系统。首先呢，就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江苏省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中心主治医生张涛介绍呢，褪黑素分泌受光线的影响，通常呢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那么凌晨2点到4点呢可以达到峰值，之后呢迅速下降。晚上11点前入睡呢，正好就赶上了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为什么11点就要入睡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会发现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也是我们11点就入睡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张涛医

生表示呢，生长激素呢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呢是深度睡眠时分泌的。那么入睡后一到两个小时呢，就会进入我们的首个深睡眠阶段。那我们半睡眠阶段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生长激素很多的，所以我们晚上11点左右入睡呢，就能够正好抓住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期，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就可以高效的清理这些代谢的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大家看一看，晚上11点我们一定要睡觉啊，睡觉之后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够让我们的褪黑素分泌高峰，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还能够让我们的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工作上面的需求，没有办法每天都要11点入睡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也一定要记得尽量在11点到凌晨3点这个阶段，尽量让自己的大脑得到修复。那如果没有办法修复的话呢，也不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熬夜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偶尔的某一天可能真的是失眠了，睡不着，心里想着事儿呢，那也不要过度焦虑啊。可能到11点你觉得妈呀，11点了我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这黄金修复期我没抓住啊。你越这样想可能越睡不着，那不如让自己的听一些平缓的音乐呀，让自己慢慢的心情先放松下来。那接下来就和各位分享6个小技巧，帮你稳稳的睡好这个黄金觉。自己最合身的，因为你会发现呢，其实道理我懂了嘛，那这个11点到凌晨3点我知道了黄金修复期，那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呢？那接下来就和各位分享一下。首先的第一个技巧，也是大家很难做到的一个技巧，我认为啊，就是睡前把手机放得远一点。那睡前前1个小时呢，一定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刚刚提到的周国庆医生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呢，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的褪黑素分泌，让大脑误以为是白天。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都拿得远一点，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远一点的位置。那第二个呢，让自己睡好觉的小技巧，就是白天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早上晒半个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此外呢，白天适度的运动呢也有助于睡眠。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睡眠门诊的主治医生郑天介绍，大量临床实践表明，晨起30分钟光照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迟缓的患者就寝时间明显提前。也就是说，每天到11点你毫无困意的朋友呢，可以在早上呢，在晨间的时候呢进行30分钟的光照，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比如说我爸呢每天早上都会出去溜达一圈，上早市逛一逛，看看今天吃什么菜呀。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样过后呢，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呢可能稍微往前一点，你会发现有一点困意了，可能没准你10点半就有点困了，就上床准备睡觉了。那还有一个小技巧，第三个呢，就是睡前我们可以洗个澡，或者是泡一下我们的脚。睡前的1到2个小时我们可以洗个温水澡，能够放松我们的肌肉，舒缓神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每天用温水去泡泡脚，改善一下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可能会缺水，你会更容易想喝水，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好好的上床睡觉了。那么第四个小技巧就是静心呼吸法。如果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呢，强迫自己入睡呢，你会发现更焦虑。那我们就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首先呢，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双手放在我们的腹部位置，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觉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到10次呢，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神安宁下来。这样呢，你会发现睡意呢，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了，那就可能相伴而来了。那你就可能会发现这种静心呼吸法呢，能够让自己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想要睡觉的这种状态当中。那第5个小技巧呢，就是每天我们可以早睡15分钟。
一定要保证睡眠的规律性，不要突然大幅度的改变入睡时间。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平时真的都是12点入睡，那你今天可能11点睡觉的可能性

0: 不会那么大，那就不要勉强自己。我们可以每天提早15分钟，一点一点慢慢的来。我们每天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坚持一段时间呢，你就会逐步过渡到这种你目标的时间，比如说11点就能够进入睡眠的这种状态当中。那最后一个睡眠的小技巧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避免睡眠过程当中呢被噪声啊光线干扰，尽量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凉爽，可以使用遮光窗帘、耳塞等降低外界的干扰，同时呢可以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为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有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是在睡觉过程当中，对于光线其实以前呢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那个窗户有一点，这个窗要一点缝，有一点光进来我可能都睡不着。但其实这个大家不要觉得是错误的，其实我们把这光窗帘全部挡上，对于我们睡眠还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最舒适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了，如果那个床垫和枕头不舒服的话，你会发现睡觉也会很累，尤其呢你会发现这个枕头不舒服啊，睡一宿之后呢你会发现脖子真的是特别的不舒服。以前呢可能会选择用一些功能性的颈椎枕，你会发现哎呀枕上之后真的还蛮舒服的。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妈妈平时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荞麦枕枕上之后也很舒服，所以每个人可能枕不同的枕头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最舒适的枕头和床垫，让你自己的睡眠创造出一个更良好的硬件条件。总之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每天晚上的11点呢是身体休息的最后时间线了。那一旦我们熬过这个点呢，肝脏排毒啊、细胞修复啊、免疫维护都会被延误。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自己，我们的黑眼圈呢、暗沉垮脸呢、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呢这些并不是说我要吓唬各位，这个呢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身体日积月累一定会抗疫的，所以千万不要再拿周末补觉来骗自己了。睡前呢一定要把手机放远一点，放下杂事，老老实实的我们每天都在11点前躺进我们的被窝好好睡觉，就是我们最省钱最管用的养生办法。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0: 听友宇文子健说，从今天开始我11点前一定要睡觉，加油吧。我们可以慢慢来啊，如果本来就是熬夜这种非常的高手，这种很能熬夜的朋友，那我们就一点点来，比如说提前15分钟今天，那我们第二天呢提前半个小时比今天，那一点点15分钟这样来，一定会有一个你目标睡觉的时间终究会去达到的。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你睡不好觉，第二天你的整个人的精力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记得好好睡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很多人还是很辛苦啊，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呢、工作的时间比如说晚班的司机朋友啊，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需要倒班的朋友，那可能你没有办法每天晚上都要睡到很好的8个小时，那尽量也是在11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让自己休息。那如果说不能够每天都休息，那在自己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不需要倒班的这个情况下，也尽量要在自己的这个时间内呢去让自己好好的得到一些放松。因为如果说你习惯了晚睡，即便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也这个时间入睡的话，对自己其实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为了自己考虑呢，为了养生的这些好的一些好事来考虑呢，我们也要记得晚上11点一定要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当中了。
1: 温柔的眼光还在眼里看月。
0: 听友黄生说，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我真的是打破了补觉的误区。我以前觉得只要我睡够了8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11点入睡是最好的。没错，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最优解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让自己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吧。可能我真的没有办法11点入睡也没关系，我们慢慢的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睡眠。但如果说我们只是因为玩手机看电视没有去做到11点入睡，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大家呢就可以把这种坏习惯呢去给它规避掉，然后尽量在11点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当中。

0: 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几件小事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清晨起床的时候可以花3分钟听听窗外的声音。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刚开始起床的时候，你突然间猛起身，可能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感觉大脑晕晕的。所以呢，我们清晨起床以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听一听3分钟窗外的声音，感受一下这种幸福的声音。
1: 没什么大愿望，
0: 因为你会发现感知幸福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早上开窗以后，我们坐在窗边听着这种微风啊、树叶呀、还有一些小猫啊、小狗的叫声啊，你会发现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第二个能够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事情呢，就是午后呢留10分钟给自己播放几首自己喜欢的音乐。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很多人可能是正在吃午饭或者准备吃午饭了，那吃完午饭之后呢，我们可以留10分钟给自己，而不是快速的进入到即将上班的这个很焦虑的过程当中。你要给自己一个慢慢让自己充盈的这个时间状态，那我们就可以播放几首喜欢的音乐来让自己慢下来。那第三个呢，就是记下朋友的生日，送出祝福的同时也收获了幸福。你会发现朋友之间呢，可能你过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句生日快乐，然后送给你一个小礼物，用心准备的不需要太昂贵的礼物，他很开心，你会发现你看见他开心你也很开心。那第三个可以提升自己幸福感的小事呢，就是傍晚记得抬头去欣赏晚霞，感受天空的温柔渐变。其实这个呢，就是每天傍晚时间呢，我们吃完晚饭过后一起出去散散步，溜达溜达，看一看这个晚霞呀，真的是很漂亮，也可以让自己感到十分的幸福。那第五个呢，就是偶尔绕点路回家，看看平时匆忙时错过的这种墙头猫啊、窗台花，其实也是让自己感受到幸福的这些小事当中的一点。有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下了班之后呢，把车停好了之后很快你就走回家了，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慢下来，慢慢的走一走啊，绕一点小路啊，在小区里面看一看这个现在正在盛放的花朵，其实是很漂亮的，也能够让自己一天的疲惫呢慢慢的去释放出来。那第六个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小事呢，大家可以选择给自己泡一杯喜欢的茶或热咖啡，慢慢的小口喝完，坐在那里其实你什么都不想，你就喝着一杯自己泡的饮品，也会让自己很开心。第七个呢，就是整理一个多年没有打开的抽屉，整理一下旧物，这个其实我真的感觉会让自己感到非常幸福。为什么呢，就是整理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点乱，不想整理，整不整理呢有这种纠结，整理过程当中呢，你就觉得既然整了就好好整理好吧，整理完事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那第八个呢，就是晒10分钟的太阳，让大自然的暖意拥抱自己。比如说在太阳不是很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第九件事情呢，就是可以选择一些毛茸茸的东西，比如说小狗啊、围巾啊，这种触觉的柔软也可以软化我们的内心。当然了，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你像我呢，就是比较害怕毛茸茸的东西，所以摸一摸小狗可能并不会让我觉得柔软了自己的内心，只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的紧张。那第十个呢，就是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饭，不敷衍不凑合，好好的去吃一顿饭，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不同的事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并更加的幸福。那看看时间，伴随着这首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我们今天的952爱生活呢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已经是11:58了。那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感到开心和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 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12:0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中午时段嘛，每天都这个点儿，咱们准时准点的在节目当中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希望大家每天快乐，希望大家每天在烦心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让大家能够更加快乐和开心。希望大家呢没有什么任何的烦心事啊，有烦心事都通通丢掉。
1: 对，其实呢，峰哥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啊，还有说一份这个美好的一个期许，我相信都是非常实在 的。但是咱有啥说啥，生活中你说谁能一丁点烦恼都没有呢？
0: 所以说需要自我调节呀。
1: 对，那这个自我调节，其实我会觉得说像是吃一顿美餐，像是出去溜达溜达，像是可能和朋友们和家人们一起在周边进行一个短途游，甚至来说时间非常充足，咱们休一个年假哈，好好的出省游玩游玩。其实每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排压的途径。
0: 是的啊，压力大了没关系，自我调节啊，方式有很多种。刚刚佳旭呢和各位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我相信这些东西啊咱俩说的啊，我觉得太没有啥用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
0: ，都会有一个自我这个解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就这么肤浅了，
1: 对，都理解
0: 。经常听咱俩节目，应该都知道啊。咱俩没啥内涵，想上升点高度啊。说实在的，没等上呢，俩人就拽下来了。但是啊，其实呢，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快乐真的是来的很简单，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对呀，
0: 听节目，你听听我俩的中间出现这些有意思的一些事儿，你不就快乐了吗？对不对？
1: 对啊。还有，其实我觉得收听咱们的节目哈，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大家不知道的资讯。
0: 对。
1: 然后可能说，哎呀，这家店不错啊，或者这个短途游哈，真的在火热的开展之中了，不然报个名额出去溜达溜达哈。
0: 啊，是的啊，我们节目。

0: 就是这么没有营养啊，关于吃喝玩乐的节目呀。
1: 但是其实满满的快乐呀。
0: 哎，对，大家呢可以通过一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打卡啊，到你们的环节了，都告诉我谁在呀。今日呢也是安排的比较满啊，今天推荐的内容也比较多，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消息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走开，一定要时刻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哎，最近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什么
1: 啥视频
0: 呢？是一个就是中年人撒欢的这么一个视频。什么意思呢？我看这个视频啊，它是一首非常快节奏的音乐，我没有听过啊。然后呢，一个中年人在这个街道上撒花，随着音乐的律动去跳。他们不会跳舞，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者，但是呢会随着音乐的跳动去放纵此刻当下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像很多这个朋友或身边的一些已婚的男士啊，这个下班之后干嘛呢？
1: 在车里坐着，
0: 在车里可能这个抽根烟啊，听首歌，然后再上楼。我就是想这咋的呢？压力咋这大呢？怎么就回家抽或听歌不行吗？我不知道啊，但是可能确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之前嘉旭也跟我说过，说那个这个到家了，
1: 先不上楼，
0: 在
1: 车
0: 里
1: 坐一会儿，
0: 听会儿歌。
1: 但没说是整一根啊，嘉旭没有这个爱好啊。
0: 我说这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和方式。然后那天呢，我刷这个视频，我感触挺大的。虽然啊，我平常没有啥压力啊，这个。但是呢各位，我这个笑大家应该明白我啥意思啊。然后但是呢，我能够感同身受那个跳舞的那位朋友，中年朋友，就说是中年，说实话就跟我差不多，80、90后吧。其实说实在的，我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呢，我相信可能压力也会很大，会有很多的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事业上的、子女上的、教育上的。那因为啥？为啥说教育上？其实现在的像我们这个年龄层，其实也在暗暗的努力学习啊，也是想再提升一下自我，丰富一下自己。所以说呢，也是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年龄可能学习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然后记忆力可能也会差一点，而且想的事儿还比较多，工作还比较杂，所以说突然想考点什么证啊，学点什么习啊，这个提升一下自己啊，说实在挺难的。所以说这像我们这类人群的话，此时此刻呢压力会大，大怎么办呢？还不如找一首快节的音乐，把耳机一戴上，甭管周边人怎么去看你，放纵一下自己，享受一下此刻当下独有自己的这种时刻，对吧？
1: 是的，那其实昨天那家旭晚上啊，还得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
0: 干啥呀？
1: 就是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哎呀，和朋友打打电话呀，就非常的放松啊，有啥就可以说啥。但是你说回到家里啊，可能有自己一些小烦恼，也长大了，不想让这爷爷奶奶听见了。其实也快30了，但是在这个爷爷奶奶心里，永远还是小孩。
0: 是的，比较担心啊，然后会在你这个只言片语当中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
1: 是的，
0: 然后心里自己再组合一下子，形成故事，
1: 对，
0: 然后
1: 开始询问我，
0: 开始询问你，开始告诉你，哎，你这样整不行
1: 啊，对，
0: 你早回家，真的，
1: 所以偷偷摸摸的就坐一会儿，就半个点儿，
0: 哎呀。所以说今天我选择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快节奏音乐，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啊，非常符合咱节目的基调。接下来呢，要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都不行了，都急完了，是吧？
1: 啥呀？我得听听。
0: 哎呀，东北超开踢了，是不是？
1: 哎，是，最近确实网络上很风靡啊，这个事儿呢，相信也有很多的足球爱好者们在关注着。
0: 那5月23号正式开踢了，但是咱栏目呢，说实话也开始筹备，要带着各位去看球，看东北超。
1: 哎呀，真不错呀！像是这种嘉旭是挺门外汉的，但是也知道说，哎，一旦到了热点或者最新呢，可能有一些好事发生，那我都想去凑凑热闹。
0: 必须的。
1: 但是我也不知道东北超这个门票在哪儿举办呢？还有说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上哪儿买票，啥也不知道啊。
0: 说实话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其实对足球呢也没有什么感觉。说实话，小峰也是一样啊。这个虽然平时挺爱运动，但足球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玩，
1: 我感觉好像得有点门槛儿，起码得凑几个队友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规则到大。

0: 爱奇到了解啊，因为毕竟是男生嘛，所以说呢也平时也会看啊。但是呢这东北超来了，说实在的真想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因为在现场看和你在家里边电视上转播看的那真的是天差地别的感觉。现场那种影响力氛围感真的是不一样，你就像不一样。
1: 在演唱会和咱们车里听歌可能氛围也不一样，
0: 那真的是天差地别。因为佳旭经常去听演唱会，那现场的感觉和在家里边或车里边或插上耳机听的感觉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不需要我们要支持哪个队儿，或者是我们了解哪个，只是说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去感受一下那种足球带来的魅力啊，去为热爱呐喊。哎呦我天哪，说实话我们栏目也开始筹备了，筹备挺长时间，然后呢也是想带着咱的当地的朋友球迷朋友啊，甭管是球迷或者是就是觉得想凑个热闹的朋友嘛，咱们就一起携手前往沈阳和大连去为热爱呐喊，去观看东北超。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已经筹备了两期，第一个呢是6月13号在沈阳啊，第二期呢是6月20号在大连，离着咱都挺近的，而且都是礼拜六开踢，所以说呢咱们制定了一个行程是2天1晚，礼拜六出发，就6月13号出发，
1: 对，
0: 然后6月14号咱回来
1: 啊。其实真不耽误啥事儿啊，
0: 说啥呢，放假呢，对不对，你带孩子也好带家人也好，就相当于2天玩上沈阳呗，对不对，
1: 是，而且还
0: 省心省力省时，
1: 对，
0: 省钱啊。然后跟各位捣鼓捣鼓到底怎么个事儿啊。
1: 好，
0: 这个咱先以6月13号沈阳这场咱们举例啊。这场比赛呢是在晚上7点多钟举办啊，然后咱们呢也是栏目组牵头和红泰旅行社做了一个合作，然后呢我们一同带着各位去看球，我们基本上是在中午的时候能集合
1: 啊，那其实还能睡个懒觉。
0: 对，早上不影响你啊，你睡懒觉，然后早上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在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综合楼，也就是北楼那个停车场咱集合。
1: 好
0: 啊，这个统一发衣服
1: 啊，
0: 穿这个白 T， 上面印有营口二字的这样的一个 T 恤
1: 啊，
0: 然后呢，咱们一起呐喊，录个视频，整个条幅啥的，咱出发了，对不对？盯着点时间节点，咱要得录点小视频啥的，对不对？
1: 气势这块拿捏了。
0: 对呀、啊，然后到沈阳之后呢，咱们就直接吃晚餐了啊！这晚餐咱吃饱之后，咱们就去体育场去检票啊，然后这个进场，之后观看比赛，然后之后带各位在市区找一家酒店，咱们入住啊，就在太原街中街附近。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呢，咱入住酒店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这个夜猫子朋友，
1: 对啊，
0: 还想感受一下夜生活，
1: 逛逛中街、太原街，吃吃小烧烤，撸撸这个小串儿，
0: 在怎么什么人人抻面呢？
1: 对，鸡架子啊，
0: 对呀、或者去那个彩塔夜市去逛逛，不都在一块儿了吗？
1: 还真是，然后还有
0: 那
1: 种。小皮皮，这个小麦果汁儿哈，整起来，
0: 整个老雪啊，是吧？然后，所以说咱们选择的酒店呢，在这个市中心太原街中街附近那么一个地方。然后早上起来，咱们吃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吃饱喝足，带大伙儿去逛省博或者是科技馆。11点来钟，咱们坐大巴再回来。
1: 是的，其实就给大家一个带着去博物馆游玩的一个机会了。但是我举个手啊，插句题外话哈、就假如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其实是不是也能给两个时间我自由行一下，然后到时候咱一起集合？
0: 反正挺灵活，对，
1: 挺能变通呗。
0: 对，因为你想，举例有带孩子的或者没去过博物馆或者想约门票约不到的，咱就带大伙去溜达溜达。
1: 明白了。
0: 如果你要不想跟着大伙去博物馆啥的，没关系，你可以自由行一上午，然后咱们再约定个地方，咱们一起
1: 集合。
0: 再回来啊，是这么一个趟行程。
1: 好，
0: 然后呢，这趟行程呢，费用是多少钱？我得跟我说一下。
1: 对呀、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
0: 事儿是挺好的，你说实话，一个人整的那老贵，
1: 千八的我有点不行了。
0: 都得合计合计这个事儿、是吧？所以说这次费用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一下，充分核销了一个成本。目前呢，咱们的对外宣传的费用是328块钱一位，然后呢。立减50
1: 啊，咱们广播听友的福利了。
0: 哎，对对对，你就提人提咱听友或者提这个
1: 玩转营口呗，
0: 朋友啥的、都没关系，立减50，278块钱一位，带着各位2天1夜玩转东北超，包含啥？我跟各位说一下，详细说一说这个费用里边都包含哪些项目。首先第一呢， 这个是有一个刚刚小峰说了印有咱们
1: 营口
0: 二字的文化衫
1: 哦，免费赠送给大家了、
0: 哎、还包含东北超门票啊，虽然票不太贵啊，这个官方售票的这个价格不太贵，但是买不着啊，兄弟们，有多少朋友买不着、哦、为什么咱们23号没有带着各位去看开幕式，
1: 没整着票，是不是
0: 没整着票，我们栏目也没整着票啊。

0: 一面的时候要焦焦的，就不说焦了，就有点
1: 起码已经完全变色了，
0: 完全变色，然后就是那种油滋油滋的感觉，然后你这时候再翻面
1: 啊，
0: 然后开始撒着干料和辣椒面就可以了。等那边也是一样，油滋油滋的，完你翻过来之后撒辣椒面和这个孜然、
1: 对
0: 精盐、味精啥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个肉呢是肯定是熟的，然后里边呢又是多汁儿，外边是那种焦焦的口感，非常好吃。他家呢人均消费不高，几十块钱吧，人均三五十就差不多，三五十扯淡了，五六十吧。
1: 嗯。
0: 然后呢串儿也是四块五块，它是大串儿啊，肯定要比咱去烧烤店吃的要合适多了。然后呢其他呢还有烤片肉，我吃好他家一个秘制的那个像大块肉一样，哎呀老好吃了。那秘制肉大块肉呢是偏叉烧甜口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和咱平时吃那黑胡椒那种味道还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很好吃。这个我真的是超好吃，超爱吃。然后呢，还有一个他家那叫，我不知道叫啥，应该是叫就类似像包浆豆腐的，是一个菜、
1: 啊，已经做好了，
0: 这个、很好吃。这个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豆腐呢应该是过过油，但还我不太充分确定是不是过过油。然后呢，吃起来有点像食品包浆豆腐那种感觉，
1: 嗯，
0: 外面有那个糊和汁儿，很好吃，真的是非常喜欢。所以说去他家之后呢，一定要尝一尝他家的这个上脑的燕翅大串儿。然后愿吃有嚼头吃点肉筋啥的都可以点，都无所谓。串儿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烤片肉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他家就是一个就像烤肉店的这样那种形式，然后主打是大串儿。然后呢其他一些这个海鲜呐、啥的呀，这拌菜呀也都有，这么多年品类挺全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吃。所以说呢喜欢吃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位置呢在韶山小学，
1: 嗯，
0: 往北走那块儿溜，就是楞严寺公园的西南角啊，就那块儿，那个小区叫怡景国际吧，啊、
1: 嗯、
0: 对，怡景国际的
1: 外门市
0: 西门对面，
1: 嗯，好，
0: 是小风自烤大串儿。

0: 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有玩也有吃啊，真的是开心快乐又满足。说实话啊，每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之前都会做很多的攻略啊，去盘点很多店，然后呢也会沟通一下最近哎我们都吃哪些东西了，然后在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也会通个气儿啊，就是这家店你吃没吃过，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因为我们首先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思维和思想，就不是说小峰推荐好吃的家去吃就一定能吃得惯。其实我们推荐的时候，有的很多听友一去之后呢，其实觉得很一般，或者觉得哎没有说想象当中那么惊艳，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推荐那种
1: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还不错的那样
0: 的。对，太小众的说实在的我们也不会去推荐，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说的，
1: 对，
0: 这个千人千味儿，
1: 是
0: 啊，每人口感和味道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和感觉。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分享的每一家店呢也都是我们真实去打卡过的，
1: 对，
0: 然后你是在节目当中做推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吃的时候不踩雷不踩坑，然后呢也跟随我们的脚步啊，然后吃遍咱们营口大街小巷。上半段呢和各位分享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下半段仍然很多精彩的内容给各位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呢不要走开，一段很精彩的小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在节目当中守护着各位，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

0: 2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Here the crowd
5: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至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
2: 他们
1: 仨都知道。
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

0: 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凄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于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于小胖小龙虾店吧。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锅子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江小学2年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

0: 广告回来更精彩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下面的呢，接着和各位聊一聊啊，关于营口地区吃喝玩乐的各种的话题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话题呢展开讨论，和各位分享分享。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打卡，都是可以的。有啥问题随便提啊，看到之后呢也会回复各位的。今天呢也是一样啊，今天呢除了吃的喝的，咱还有洗的啊。今天呢我发现一个地儿啊，挺好的，
1: 哪儿呢？
0: 对，就关于洗澡的这么个地方
1: 啊，
0: 洗浴，
1: 哎，洗浴，
0: 对这个词儿用的好啊，洗澡就是太
1: 这个太接地气了，
0: 对对对，这个词我用的不太当啊。那个洗浴啊，这个一般来说就是来东北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
1: 东北
0: 的
1: 洗浴文化呀。
0: 文化，咱们营口的洗浴文化肯定和沈阳没法比了啊。
1: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挺浓郁的啊。
0: 对呀，像那天我那个也是挺长时间了，一个大学同学来营口玩，然后呢我就
1: 招待招待哈，
0: 对，带他那个去。搓了一个大枣。
1: 哎，你这个同学我知道，你可能是小峰哥之前在湖北读的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南方人还是咱们东北北方人呢？
0: 他是湖北人。
1: 他是湖北人，那会不会觉得就是去洗澡哈、啊、然后脱光光有点不好意思啊？还好，
0: 我不知道他体没体验过，他没有给我反馈啊。但是搓澡是他人生当中第
1: 一次啊，
0: 我心想我的妈呀，那身上的泥儿灰不得老鼻子了。然后呢带他搓了个大澡，然后呢感受呢，你猜怎么给我回馈的？
1: 什么回馈呢？
0: 哎呀，
1: 挺得劲儿，挺滑溜。
0: 刚开始呢他说他有点恐惧，不太好意思。然后第二呢，搓完之后觉得挺清爽的
1: 啊，
0: 挺舒服的，这样一个反馈。然后呢其实呢咱们营口呢洗浴挺多的，然后呢因为每周咱们都出门去洗嘛，所以说也可能自己都有一个自己比较
1: 喜欢的一个，
0: 对，然后呢我给各位分享这家店呢，我要推荐的是什么东西比较好呢？他这里边那个饮料、水果，还有简单的餐食可以随便吃的，
1: 是谁家呢？
0: 这个挺少见的啊，就是所以说呢，我就想推荐一下，它是在国际酒店二楼，叫绿湾 SPA， 很多伙伴应该都知道。但是他家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他没有女浴，都是男浴
1: 啊。
0: 可能因为是规模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国际酒店，是一家综合性酒店嘛，然后他那个楼就那么大，所以说他这个规模在那放着呢，所以说，没有女浴，也就是因为大小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它是只有男浴。但是它这个好处是啥呢？里面有能有个20来种的饮料饮品吧，然后还有10多种水果，还有这个餐食，就是餐食是啥？就方便面。方便面呢，也就是咱们平常吃的是一些康师傅啊，或常见的白象啊，还有这个什么三养的这个什么炸酱面呐、什么火鸡面这些，它都有。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给你加芝士呀，或者加鸡蛋呐、或者是加肠什么的，就顶配呗。我觉得这个是挺暖心的。然后饮料的话，种类挺全的。像咱平常喝的那些什么
1: 瓶装的一些饮料
0: 啊 ，Starbucks 的这个咖啡，然后还有这个红牛。啊，这等等等等吧，这个各种各样的饮料饮品也都随便喝的。水果的话就常见的水果，什么哈密瓜、西瓜、荔枝啊、草莓啥的，反正挺多样的啊，这都是可以随便吃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它休息区不是那么大，但没有那种躺着的那个地方，但是基本上都是座位，然后可以洗完澡之后呢简单的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它也不贵啊，因为我经常在外面洗澡，我都知道价格。营口基本普遍的话，你要搓个澡的话啊，甭管有没有门票或者低消啥的，基本上都有59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吧。他家呢，正常的门票应该是50多吧，56还是50多，对，就不搓澡的情况下，就是门票，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要搓澡的话，他应该出了一个什么团购，好像99块钱，就比平常洗澡能贵30块钱，但吃的东西可挺多呀。因为平时我洗澡的时候，我也会点一瓶水。1瓶矿泉水可能好几块钱，点瓶饮料的话也7块8块了。
1: 对，
0: 所以说一算起来的话，基本上也是60-70。我一合计，哎呀，那这个挺好啊。

0: 对呀、啊、我喝几瓶水说实在的都回挺过本儿了，对吧？然后再吃一碗这个炸酱面、方便面，加点肠啥，吃点水果，
1: 往回勾一勾。
0: 对呀、啊，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国际酒店的话，它是星级酒店，所以它环境的话要比很多这个浴池啊或洗浴啊环境要那么好一丢丢。人实话实说，卫生什么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综上啊，我觉得优势还挺有的。
1: 嗯、
0: 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各位推荐一波啊，
1: 是的，
0: 好的啊。然后呢，要是男生洗澡啥的啊，然后不妨去转一转看一看啊。环境啥没问题啊。

0: 怎么样？这波消息传递的是行不行？我是刚收到啊，我是第一时间就跟各位就说了啊，
1: 确实挺好的。可能这个确实啊，佳旭从来没有去过国际酒店洗澡，因为没有女浴的关系吧，所以也是第一次听到了。哎，原来男生呢想要去和兄弟洗澡呢，国际酒店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整体来说像峰哥刚才介绍的那样，环境也不错，然后价格呢虽然可能会贵个20元左右，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其实刚才峰哥啊和大家推荐了可能很多男士朋友们的这样的一家店铺，那佳旭呢也是给咱们小姐姐们分享一家最近我在这个体验的一个地方，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0: 好的，
1: 其实呢就佳旭最近的话，这个天慢慢变暖了，终于啊走出舒适区了，去上了一下这个普拉提啊。
0: 哎，
1: 然后其实呢我觉得和传统的瑜伽有一点点区别，因为我个人感觉呢就是瑜伽好像更加偏向这个柔韧度
0: 啊，
1: 但是呢我瑜伽哈，我是非常非常极度恐惧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0: 为啥呀？
1: 因为上学的时候我的筋呢就非常硬，就是我们体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项不是体前屈嘛，佳旭呢就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哈，就是气沉丹田，使劲一推，-3呢，还没到零呢，
0: 其实没过线。
1: 其实你不觉得挺伤人的吗？
0: 那显腿太长啊。
1: 那其实好像和那个关系并不是很有关啊，单纯就筋很硬。而且在我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幼儿园或小学吧，爸爸妈妈呢也是带着我去学了一下，就是那种小朋友的体舞蹈课啊，就是那种可能劈叉啊，然后可能这个劈腿啊之类的啊，练练身体柔韧度。我总是班级里的差等生，就是可能看着人家劈叉呢，就是非常游刃有余。佳旭呢，就偷偷摸摸的，还老被这个舞蹈老师批评。
0: 所以说，
1: 那小孩
0: 播音主持了嘛，当主持人了嘛，没当这个舞蹈家嘛。
1: 嗯，对，可能确实这方面的这个天赋啊，实在是比较差啊，就是那种小说里的可能是武灵根或者是废柴，就是外门弟子那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直对于瑜伽呢会有点向往，但是又不太敢。但是后来听朋友介绍说，不然你可以试试去练一练普拉提嘛。我说哎，我说那怎么办呢？就是万一水平不行，人家的可能都是这个气定神闲的，那老师在骂我，在说我
0: 一节课钱。
1: 后来我朋友就这么说的，说你现在这个角色变化了呀，你是消费者，那怎么人家挣你的钱还要批评你，还刺激你？对呀，说不可能啊，人家肯定是鼓励你呀，让你这个持之以恒的去改善自己的一个体态，
0: 多续费呀。
1: 对呀，我想一想说有道理啊，我就体验了一下。其实具体一个位置呢，也是离咱们单位挺近啊，就是彭记大果子咱妈糊饼之间啊，有一家叫做葡萄瑜伽的，去体验了一下，价格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中规中矩啊，和咱们营口市面上的价格呢就大差不差。其实家之间，
0: 好奇的，
1: 我上的是一个团课啊，然后可能说3到8个人成团，大家一起上，不是一对一也不是一对二。价格当时是活动啊，说报60次的一个次卡，一共交了2880元，折合下来就是差不多不到50块钱一节课嘛，48块钱左右啊。这价格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礼拜上2节，一个月呢可能说上个7、8节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啊，不会觉得很贵。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几次课下来了以后呢，稍微哈可能是自信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说啊，原来老师确实不批评我啊，可能每次呢还有一个稍微的这个看我笨笨的，还多给我指导两下，所以就慢慢的一个持之以恒的坚持呢，就感觉好像是好长时间不运动，突然间运动吧，这身体也是轻盈一点了，出去游玩呢好像这个脚哈也能多走几步道了啊，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改善就可以了
0: 啊。
1: 本身呢也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是说要这个靠

0: 然间哈学会了普拉提，我要做瑜伽课老师，也不是说我可能靠这个我要是考一个证书啥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仅仅就是说改善体态，让自己的体质呢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哎呀，这通过你这一分享啊，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0: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一个帅哥都没有了，全员可能都是这个小姐姐啊。
1: 男生不能学吗？
0: 就是可能你要学也能学，但是呢我的这个同学哈，拼课的全部都是姐姐妹妹。
1: 不知道啊，这个在我的一个盲区范围内啊，也本身是个男生，所以对关注这些东西的话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耳闻也知道啊。所以说呢，就是刚刚佳旭的一个小分享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在业余的时间里边丰富一下自我，就像刚才我开篇的时候说的，
0: 对，
1: 其实成年人啊，他压力不光来源于我们平时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可能更多是源于想有自我提升的一个压力。其实你像你做普拉提呀、或做什么瑜伽，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投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对，也是记忆的一个升华。你像有的时候，你像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乐器什么的，然后其实长大了也想圆自己的一个梦，
0: 没错，
1: 比较简单一点，像吉他呀、架子鼓什么的这种东西，
0: 对，门槛能稍微低一点，
1: 对，
0: 更好上手，
1: 学，然后都会去了解，其实也是一个业余生活的一个丰富，
0: 对，
1: 也是自我记忆能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提升，满足自己一个儿时的一个小梦想吧，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也可以丰富一下自己，别老说一放假不知道干嘛，在家里边一窝，一睁眼睛12点了啊，
0: 给自己
1: 然后玩手机2-3点
0: 了，事干哈，
1: 对，吃口饭，晚上来了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么过的，太无聊了，你多听节目，你听我们节目啊，我们给你安排你干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接着分享啊，分享好玩的普拉提算好玩的吗？我不知道啊，那个开玩笑的。然后呢，给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最近这两天好像，拍照的地方特别多的一个地方
0: 是哪儿呢？
1: 就是西炮台那边，也是晚上真的是太热闹了。就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
0: 又到了旺季了。
1: 对，以前步行街就是咱们辽河老街呗，然后晚上没事的时候也到那边去遛弯去溜达溜达。我现在最近发现啊，这个西炮台入海口那个位置啊，就那个网红那小街区，那人儿好像不次于老街啊，都挺多啊。
0: 啊，那么多啊！
1: 这个一些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些小吃车呀，打卡点呢，特别多啊，特别有意思。然后也街也特别的长，不像以前可能有个200-300米差不多。现在我感觉
0: 得400米了吗？
1: 不止吧，我感觉得小1公里了。我觉得
0: 那么长了，现在呀？
1: 对呀，你想啊，从3线那个位置西炮台那个口，一直到2线头新兴大街头，那挺远呢。
0: 今天看来做的更棒了。
1: 对呀，然后呢，尤其去完之后特别美，最近天还挺好的，然后云彩还比较少，尤其晚上落日的时候，夕阳坠海的那一刻，太美太漂亮了。而且很多小姐姐都在那边整一杯小咖啡，然后上面有个营口二字，
0: 对，
1: 打卡照个相，很小资，真的是很惬意。
0: 对呀、然后其实呢，我今年哈就是发现咱们营口的山海广场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还过去溜达转过呢哈，都知道那有观景台呀，包括其实离着鲅鱼公主也不太远，也可以拍拍照片哈。但今年呢，我就刷短视频哈，发现好像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立体的雕塑吧，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摆件，其实就是照相机的一个造型，我感觉说还挺漂亮的啊。也不能说是佳旭呢，可能周六周天就特意过去一趟，但是假如说有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有好久没有看海的一些这个友友找到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正好啊，就是去一波山海广场，
1: 高低花个10块钱停车费，
0: 那得花了，不行，有点远，再抠门也得花这10块了。
1: 所以说呢，就是打卡点越来越多，因为也是伴随着春暖花开，其实咱们如果陪你看世界板块也是带着各位去玩的这么一个板块。
0: 对呀、
1: 基本上都是出远门去远的地方去溜达去看，可能起步都得2-3天或4-5天6-7天这样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因为路上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时间上不是那么充裕啊，没关系，也可以像刚刚我们说的，其实营口的周边呢有很多的地方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可以自驾前往，或者骑个单车，哪怕骑个电瓶车，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就是吹着风，然后迎着

0: 像夕阳，哎呀，夕阳那种阳光打在脸颊上，我不知道各位啊，就反正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打在脸颊上呢，很多朋友第一感觉是刺眼，我也刺眼，
1: 嗯，
0: 但呢你换种想法，你会感觉到迎着这个落日的那种感觉，瞬间就感觉非常的浪漫。
1: 对，然后其实还讲到刺眼啊，发生了一个小趣事，
0: 啊、
1: 就是咱们的有一个好同事露露 啊，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拍照片，然后我让她正对着我，因为她后面的这个背景墙非常漂亮。
0: 对呀、
1: 啊，她说佳旭，我睁不开眼睛啊，这个太刺眼了。她说你能做到吗？我说我能啊。她说怎么回事？是我这个眼睛对光敏感啊。我说你拍照拍少了，你多刺眼几次啊，可能就挺住了。后来呢，实在睁不开眼睛，我想到一个小窍门，
0: 闭着眼睛看，
1: 也不是，咱把墨镜拿出来戴在上面嘛，
0: 睁不睁着闭不闭着咱也看不着。
1: 对呀、啊，尤其黑墨镜，谁能看出来啥呀？
0: 哎呀，真棒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最近我吃春龟了，你说出玩拍照，我突然想起来，
1: 嗯，
0: 那天我去吃他家了，他家哦店儿真不大。
1: 嗯，对，真
0: 的
1: 不太大，
0: 就那么几张台。
1: 因为其实可能之前在节目中分享了风格和谐，哎呀妈，这太火了，就是供不应求了，不
0: 预
1: 约，
0: 我天哪，
1: 不预约吃不上。
0: 我心话什么地儿啊，这么好啊？
1: 但确实是不太大，嗯，
0: 不太大，然后装修啥的还行，
1: 嗯，
0: 就是挺有调调，
1: 挺有氛围感的。
0: 然后再加上那个。老旧的这样的一个居民楼里边，
1: 嗯，
0: 更赋予一种
1: 独样的魅力了
0: 啊，所以说就去尝了一下子，感觉还可以。
1: 吃啥了？
0: 拿手的披萨，我觉得先烤它，
1: 对，
0: 还是烤湖边那种的，
1: 嗯嗯，
0: 挺好的，挺好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吃了一个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叫
1: 猪排饭呢？
0: 啊，猪排饭我吃了，
1: 嗯，
0: 汁儿调的挺好，但猪排是预制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一般，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个还就是我看桌上点了一个叫
1: 小食啊，
0: 蔬菜沙拉的这个东西，沙拉
1: 啊，
0: 上面
1: 坚果之类的，
0: 一个圆的那个东西，像蛋似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挺有名的，然后我也点了、
1: 嗯、
0: 尝了一下，那个还可以啊，挺清爽的。
1: 对、嗯，
0: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小食，
1: 嗯，
0: 也是冷链的，
1: 嗯、
0: 就摆盘真的是好看。这个我得实话实说，摆盘是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人均消费不高，
1: 是
0: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贵、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个菜品的话，就是十多块钱、二十来块钱左右。然后呢，披萨的话四十多块钱之间，
1: 嗯，
0: 更高一点也有。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觉得比吃西餐要便宜。
1: 嗯，
0: 然后呢，我喝这杯冰美式，美式好喝，
1: 嗯，
0: 18块钱。哎呀，它那味儿好浓郁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啊，因为首先呢，我就是想解个渴，我们合一能做的这么好，
1: 嗯嗯，
0: 真的不错啊，
1: 是，
0: 所以说整体感觉的话，我觉得人均消费不高，拍照的话还挺出片的，
1: 对，
0: 然后呢，菜品的话。有几个拿手的，
1: 是
0: 但也有很多是预制的。
1: 对，
0: 咱得实话实说。
1: 嗯，然后其实呢，这颜值摆盘确实挺高，但是比西餐厅来说，可能种类会少一点，像是意面、盖饭，就一部分的一个炒面，那个肯定是没有的。嗯、
0: 对
1: 对
0: 对，但是也是值得去打卡一下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但提醒啊各位啊，要预约啊，
1: 对，
0: 预约。那天佳旭分享完之后，我还。嗤之以鼻，我说还预约，我也预约去的啊，
1: 真得预约一下，而且好像每周一店休，嗯
0: 啊，还有这样的、啊，
1: 对，所以避风一下啊，
0: 嗯，位置在哪呢？说一下啊，就在那个。
1: 小馋嘴的斜对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然后呢，很多伙伴说小馋嘴在哪呀？啊，自己导航嘛啊，没法形容了。今天内容就这些了啊，然后看看时间呢，要进入广告了啊，然后呢，下期再见吧，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

0: 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游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0: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主持人远方。
0: 哎，那今天呢，我跟远方在节目当中哈，也是给大家伙呢来聊一聊汽车上的这个最新资讯哈，汽车行业的最新资讯，让大家伙呢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在车里面也能感受车市上的最新变化。
1: 也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赢天下的视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是的，没错没错哈。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您关注了哪一款新出的车型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向我们推荐推荐，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伙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说到这儿啊，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呢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街头巷尾的无人配送车啊，不知道大家伙关没关注到哈，无人配送车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从试点探索到全国铺开，无人物流车的行业正迎来了爆发期。
1: 其实这呢，首先肯定是先从一些一线的大城市开始的。
0: 对，
1: 先咱们营口目前可能还没看到哈。
0: 哎，
1: 据行业这个机构统计哈，2025年啊，国内的无人物流车交付量呢，约有30,000辆了。同比激增呢，超了350%。保有量呢，也是突破了3.5万辆。

0: 盖了300多个城市。
1: 是的。
0: 那么2026年的保有量呢，有望破10万辆啊。2028年或超32万辆。
1: 哎，
0: 行业增长的势头是强劲的。
1: 没错。所以哈，刚才远方也提到了，虽然说目前咱们营口还没有，但是你看照这个发展的势头，接下来一定就会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啊，到一些大城市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车。最一开始我们看着还觉得哎有点稀奇哈，
0: 对，
1: 这是什么车？然后后来一了解，或者说上网上这一找，才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也怀着一份期待吧，对吧？
0: 其实呢，这也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种便利啊。
1: 没错，
0: 你看咱提起这个无人啊，首先就想到这个无人驾驶，武汉在那个武汉一个城市一个区，它就有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我呢之前去武汉的时候，特意去感受了一下，但是它没有在整个武汉市铺开，它就是在那一个区域呢铺开的。然后那个挺有感觉的，很多游客呢都想去体验一下那个。
1: 你坐在车里有没有紧张的感觉？
0: 倒是没有，因为它那个区呢，这个车辆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感觉挺好的，它能给你停靠在指定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你坐上去，它坐在后排嘛，前面它自动给你驾驶，而且它这个前面那个主驾副驾跟二排之间呢，它是有这个拦网的
1: 啊。哎，我觉得这种感觉也不错。
0: 对，挺有特点的。
1: 对，我就问远方有没有紧张的感觉，因为我们坐车都是有司机的，对吧？冷不丁没有人驾驶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无人配送的车哈，那么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呢，就源于无人配送愈发凸显的一个优势。它呢集成了自动驾驶、智能调度等技术，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大幅的提升了配送效率，能够精准的避障、规划路线、降低错发漏发率，而且还可以压缩人力与运营成本，破解末端配送用工难题，适配像园区呀、社区呀、商超等多元场景，为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0: 好，这是现代化的今天哈。其实你看到它这个无人配送，我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介绍说，现在有这个机器人这个检发快递
1: 啊，
0: 你说要人工去检的话，每天的快递量是很大的。但是他这里提到一个，我还有点疑问啊，说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那咋半夜还去送吗？半夜送的时候会有人去接待吗？
1: 我觉得如果是不是接下来的时候还可以发展成这种无人的这种可以接待一些货物的，对，接收货物的这样一个站，是吧？全都是这种全自动型的。
0: 对，可能有一个人可能需要值夜班儿。
1: 一
0: 下就让这个现代化的设备来完成了，
1: 没错没错。
0: 那么需要强调的是哈，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啊，这个行业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了。那么在无人车的身份的属性比较模糊啊，路权不明确呀，监管规则滞后啊，部分车辆存在这个散热不是那么理想，工况适应性还不足，可靠性需要提升等等的问题。那么而且国内产业化能力呢也有待于加强啊，未来需明确无人车的法律地位，完善着顶层的设计，聚焦一些安全底线呢，建立风险治理框架，推动地方先行先试，形成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企业呢也需要坚守安全、数据诚信等等自律的准则，助力行业规范的发展。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提到了无人配送，那无人配送呢可以说是智能网联技术落地的优质场景，商业闭环清晰，发展趋势明确。那随着政策完善、技术突破与生态协同推进，路权、监管等痛点将逐步解决，无人配送车呢也将更广泛的融入城市物流，重构末端配送格局，推动物流行业智能化、高效化升级，释放巨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所以说我们一起期待吧，期待在营口的街头也能够出现这样的无人配送车。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哈，说这个买重卡呢也能蹲这个直播间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乍一听起来还觉得说这买重卡蹲直播间，在直播间买吗？我们了解一下吧。
0: 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刷短视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些这个车辆的发烧友，比如说他喜欢，有的喜欢轿车，有的喜欢越野车，但有的人喜欢开那个重卡车那个车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关注过。我说这买一个车头，哎，他就喜欢开这个车头。

0: 当然了，你的有的准驾证啊，
1: 嗯，
0: 他就是你后边不拉这个挂车的，就单独一个车头，那的确是挺酷的，可能就有那种发烧友，是不是？那么那个是喜欢驾驶重卡的，那这个是怎么还能蹲直播间哈？说刷了一个短视频呢，突然刷到直播间里的人在给一辆大卡车砍价，别怀疑啊，你没有看错，那重卡呢也搞起直播带货了。
1: 所以说新媒体的介入是吧，这个不光是服装啊小型的商品呢、啊、进入到了直播间，可以在直播间买这样的重卡、啊、在直播间里也可以看到了哈。其实呢直播营销啊不只是乘用车企业的工具，卡车企业呢也在用，一汽解放、中国重汽、陕汽重卡等多家重卡企业呢是纷纷布局线上直播，推出了团购会、推介会等活动，卡车线上直播已经成为了企业常规的一个营销手段了。
0: 那这卡车的直播营销呢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成本低，传播广，能打破这个线下接触面窄的这个短板啊，因为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方便卡友呢足不出户的去看车、去选车，快速的筛选着一些适配的车型，还能精准的收集一些线索，宣传品牌，拉近与年轻用户的距离。
1: 没错。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卡车直播与乘用车的直播呢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哈。乘用车配置、价格标准化、线上选购呢便捷，而卡车呢则为非标准化大宗消费品，发动机、后桥等配置呢需要个性化的定制啊。那没有什么统一的指导价，线上呢也难以对比优惠。
0: 当然了，这个卡车直播呢也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卡车的高价低频交易需要谨慎了，尤其是在线上哈，
1: 对，
0: 线上的成本这个成交量也低呀、配置个性化比较强，单一在线上的模式呢难以满足需求了，可能被认为是噱头大于实质。
1: 因此呢，这个卡车企业应该打好线上线下的组合拳哈，以直播收集线索、展示品牌，线下呢对接经销商，按需定制实车体验，完成交易，同时呢提升数字化的能力，用这个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要用好这个大数据分析啊，深化精准服务。
0: 我不知道石蕊对这个卡车是什么概念。我在印象中，小的时候，我觉得坐上卡车那种视野是特别的开阔，
1: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很开阔的。因为我觉得卡车就是相对于这个越野车来讲，本身越野车可能视线就比较高，那卡车它的底盘它也是很高的，就可以看得很远。虽然说舒适度能弱一点，为什么说我一些发烧友他喜欢，哎呦，开个卡车头啊，很有特点，
1: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0: 对，而且这个卡车线上营销啊，并非直接卖车的捷径，而是这个踏客啊传播的有效的一个渠道了。它无法替代线下，但是能补齐线下的一些短板。
1: 对，
0: 未来卡车营销的核心呢是线上引流啊，线下成交的深度的融合，用数字化赋能传统的渠道，实现高效转化与行业。
1: 没错，其实这个就特别好。可能如果说我要只是到线下去的话呢，就是到那去时间有限嘛，是不是？我不能说在那儿一蹲蹲一天，我了解，我好好的去跟销售人员去了解。那可是在网上直播就这样了，我真的可以在手机直播间外蹲一天的。我可以去看一看销售人员是怎么介绍的，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其他的朋友是怎么咨询问题的，他问的问题我关不关注。所以这样一个线上线下的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对，因为现在啊，你看这个卡车品牌，尤其现在国产的很多卡车品牌呢，
1: 对，
0: 都叫的比较响了。一些人，你看我这个，尤其是养车队的，养车队我要换车了，换车了，可能之前的时候可能是进口的品牌条件好一些，那现在很多国产的卡车，我得选择一下呀，是不是？这个长城也有，还有很多这个品牌都有，那么我得选择一下，那我挨家去的话。人力物力精力根本不允许，
1: 对对。
0: 但是线上给你很多选择的一个渠道，先筛选，觉得确实不错了，那我就定下了准备 到这个企业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嗯，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新兴事物嘛，逐渐发展，逐渐被大家伙接受。你看，很多年前我们说网上购物，在网上买件衣服，咱可能都不太敢哈。
0: 对，
1: 说在网我看看，我还是去线下买吧，我看看这个穿身上试验一下。但是你看现在，大多数人可能一想买点啥，我先去网上看看，
0: 嗯，
1: 对吧？

0: 其实现在我觉得网上它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啊，比较方便优势就是它有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嗯
0: 啊，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的消费者来讲呢，买这衣服不合适马上退，而且客服都这个很配合啊，很方便。
1: 对，
0: 但是现在我还是有顾虑，不知道诗蕊有没有感觉，就是偶尔感觉买鞋这个哈，我还是有点打怵的。有的时候他不能去试，
1: 没法试验，
0: 虽然衣服也不能试，但是总觉得脚有的脚有的时候试这个鞋，可能现场感觉会更好一点，
1: 试脚感。
0: 对，
1: 是吧？所以新兴事物哈，逐渐的发展，我们也会逐渐的接受。你看现在重卡也已经走进直播间了哈。
0: 嗯。
1: 那说完了重卡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报废车辆吧。
0: 嗯。
1: 随着这两年国补的力度加强，
0: 嗯，
1: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家用的一些年头很长的车辆，
0: 嗯，
1: 好多朋友呢就选择置换呐，报废呀，等等。很多人就理解说，哎，我这个报废车，我是不是就卖废品？
0: 嗯
1: 啊，我是不是就把那个铁卖铁，就是经常说我卖铁价了哈，卖废品了。那么报废车究竟等不等于卖废品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
0: 嗯，好。
1: 嗯，
0: 说这个河呢要汇入大海啊，
1: 哎，
0: 花也要落入泥土。
1: 是的。
0: 如果你家的老旧车开不动了啊，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后要去哪儿呢？还能变废为宝吗？
1: 嗯，
0: 答案就是汽车报废回收厂了。
1: 没错。那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大幅增长，
0: 嗯，
1: 大量车辆呢是逐步进入到了淘汰更新的周期，
0: 嗯，
1: 汽车报废回收市场的热度也是在持续攀升。
0: 嗯，这个汽车报废回收呢是汽车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了，
1: 嗯，
0: 那么也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载体。
1: 哎，
0: 在车辆进入到报废的流程之后啊，
1: 嗯，
0: 先经无害化的预处理，
1: 嗯，
0: 再精细化的拆解，
1: 嗯，
0: 有利用价值的零部件呢交由再制造企业呢或进入维修的市场，
1: 嗯，
0: 无价值的部分呢按呢铜铁铝等分类回收啊，
1: 嗯，
0: 实现资源再生。
1: 是的，
0: 嗯，
1: 那么潜在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下呢，汽车报废回收行业可以说也在快速的升温啊。
0: 嗯，
1: 据商务部的一项数据，2024年到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量是1767.3万辆，
0: 嗯，
1: 年均的增速已经达到了45.8%。
0: 嗯，不过呢，你想打通这个汽车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呢，
1: 嗯，
0: 还是面临着一些比较多的挑战了。
1: 是，
0: 首先呢，你看大众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啊还是比较偏低的，
1: 对，
0: 常把它误解为像说收破烂啊，重视度不足啊。其次呢，市场上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这个黑拆的作坊，流程也不环保，
1: 嗯，
0: 拼装车呢既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也挤压了正规企业的利润了。
1: 是的。
0: 那么此外呢，市场火爆后啊，报废的回收企业呢数量是翻倍了，回收价格被抬高，那正规的企业盈利的空间就被压缩了，
1: 嗯，
0: 行业竞争秩序呢也有待于规范了。
1: 是的。那未来报废车市场呢也需立足行业拓展模式创新发展，
0: 嗯，
1: 走多元化的经营之路哈，
0: 嗯，
1: 一呢就是构建再循环产业化体系，依托这个回用件流通啊，再制造，零部件出口等等，推动报废车再循环生态价值的转换。二呢，就是以这个数字化赋能市场化的运营，推进资质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通车主存量单位与拆解企业的衔接，建立残值评估与定价机制，打造服务品牌，提升资源附加值。那么第三呢，就是强化行业规范，严厉打击非法拆解，通过多部门联动，专项整治，严查无资质的拆解啊、倒卖，还有拼装等等这些行为，要净化这个市场环境。
0: 嗯，好。其实那个像对于汽车回收呢，离我们并不远。我相信春节前有很多曾经换过车的朋友，可能有过这个经历。尤其是这两年，国家它给予补贴啊。
1: 对对。
0: 你看我在前期的时候，这个对于汽车这个回收啊，当时报废车自己不太明白，基本上是4S店是帮你来运作的啊。因为前期我说，哎呦不行，我就把这个车给卖了卖。但是真的是车年头长了，卖不上价钱。
1: 对。
0: 但是国家给你这个补贴呢，你觉得挺值，还能抵一定的费用。
1: 嗯，
0: 哎，那这我就是按照报废处理，但基本上手续是按 4S 店里面对接来处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行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专门有一些对口的，我收这个废车怎么去处理它哈？
1: 是是。
0: 嗯，
1: 那所以说新能源汽车快速的渗透啊，也是带动了这个更新的这么一个需求升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临期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

0: 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Hear the crowd go。
5: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0: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石蕊。
1: 哎，我是远方。
0: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里哈，和大家伙儿呢来聊一聊车市上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今天呢，我们刚才关注了那个无人配送车哈，还关注了一下重卡走进了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

0: 咱们来关注一下方盒子。
1: 哎，方盒子就是咱经常说的这种像越野车型，一般都是方盒子哈。
0: 嗯。
1: 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呢，他说，哎，不管我的车是不是越野，我就喜欢方方正正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不知道石伟是不是这样的？有的人我喜欢圆润的车啊，
0: 嗯、
1: 但我就喜欢方正带棱角的。
0: 嗯。
1: 你呢？
0: 我喜欢方盒子。
1: 方盒子。
0: 你看我之前的那个车，
1: 对，
0: 就是方方正正的嘛。
1: 啊，是。
0: 是吧？记得吧？
1: 有棱角哈。
0: 就是、哎，嗯、喜欢那样的车。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喜欢这样方方正正的车，就方盒子哈。
1: 嗯。
0: 这个被大家伙呢所关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就在想了，说那这个方盒子如此扎堆哈，它真的是越野车呀，还是说它就是个样子货，就是让你看上去觉得满足了你的这个喜好的这个要求呢？好多人又说了，说这个越野车以动力强劲为这个主要哈，说那它这个车不用烧油了啊，还能日常代步了啊，又越野两不误了。你说这放在以前那简直不可能，越野就是越野，是吧？城市代步就是城市代步。可是如今呢，车企们是一个接一个的往这条赛道上在冲啊。
1: 嗯，
0: 原本属于硬汉和油耗子的小众圈子，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比如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像蓝图泰山 X 八、东风标致5008、广汽传祺向往 S 九等等，一个接一个登场。电动化成为了这场热潮的核心主线。
1: 嗯，我们这个在印象当中呢，都是这个越野车通常都是方盒子，可能是会居多一些啊。
0: 对，
1: 现在呢，可能是因为考虑到风阻啊各方面的原因，所以现在很多越野车可能有的比较圆润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还有很多一些消费者，我就喜欢方盒子。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大 G 奔驰的大 G 为代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方方正正的啊，
0: 包括坦克。
1: 对，坦克的300啊，坦克的500啊，现在700啊。也是有那方正的一种感觉，而且现在这个保有量还挺多的。
0: 是的
1: 啊，而且现在一些人就说，哎呀，我不一定我买越野车我要非一定去越野，我买方盒子不一定说他一定非得能去越野。
0: 对，
1: 至少他看上去怎么样，
0: 我看着舒服，
1: 哎，看着舒服，我喜欢。而且有那种越野的那种外观哈。所以说这个现在技术革新啊与市场需求呢共同也推动着越野车赛道快速的去扩容了。
0: 对，
1: 你像新能源的电四驱啊、插混呢、与增程技术，凭借着电机的这个大扭矩哈、精准扭矩的控制、低能耗等等的优势吧，打破了传统燃油的越野车油耗高、操控难、场景单一的局限。其实是真是啊，你说换在以前的话，你说你让我去换一个比较大的车，我觉得我不会考虑，
0: 会有担心，
1: 因为油耗太大了，
0: 对，
1: 是不是？但现在就是因为有新能源用电，那我就会考虑了。为什么？因为我很少可能去跑长途，对吧？跑长途肯定是又耗油耗电的。那么在短途的话，它用电就基本上
0: 可以解决了，
1: 可以完成了。那这样它就省得多了，省得多了。哎，同时呢，大幅的降低研发与量产的门槛，让更多的车企呢得以入局了。
0: 那消费群体其实也是从原来的专业的越野玩家，现在呢也是逐步的转向了城市家庭与用户休闲人群，就是户外的这个休闲人群哈。像远方说，可能我不是总得跑个西藏 啊，那我在家里面我去个盖县哈，这种小短途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么叠加主流乘用车市场竞争激烈，越野赛道溢价空间呢可以说更大，自主品牌纷纷布局，推动了新能源车型的大量涌入。
1: 现在我看很多的越野车型它应该都有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几乎都有这个新能源的车型。
0: 对
1: 啊，
0: 你
1: 就可油可电了啊，不是单纯过去的越野车只是油车了。方盒子呢以越野车居多嘛。然而这个快速扩张的市场呢也暴露出概念泛化啊、竞争无序等等问题。不少车企啊仅以方盒子的造型就贴上了轻越野、泛越野的标签。也不管它是不是非承载式车身啊、差速锁等等的硬核越野车这个配置。产品定义呢与真实的使用场景的严重的错配啊。更有一些车型呢只适配城市的铺装路面，却被宣传为专业越野，既误导了消费者，也稀释了硬派越野的专业属性。同时呢，车企呢大多停留在卖这个参数啊、卖配置的产品的思维，缺乏像改装啊、救援呢、社群等等的越野生态的构建的能力了。
0: 是的，那你说短期来看啊，车型的供给过剩可能会引发同质化竞争与行业的洗牌，缺

0: 核心技术的跟风产品呢将快速出局。那么中长期随着泛越野需求持续释放，市场呢会形成专业硬派、城市轻越野、入门代步这样一个清晰的分层了。虽然我外表都是方盒子哈，但是我给你归类啊，这个型号的是纯越野的、专业硬派的，是不是？这个型号的是轻越野的，还有入门代步的等等，那也具备电驱技术、成本优势与场景运营能力的品牌呢将站稳脚跟。当然这也是行业从小众走向大众的一个必经的阵痛期吧。
1: 其实也是哈，我觉得这个越野车毕竟还是小众，现在一些人虽然说选择那种所谓的轻度越野什么的，他可能外观上可能挺吸引他的眼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哈、
0: 嗯、
1: 这个新能源技术呢为越野的大众化呢也打开了大门了，激活了市场的潜力啊、也带来了概念模糊无序竞争的问题。真正能持续发展的新能源越野车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支撑与完整生态的构建。短期来看行业呢会经历洗牌调整的阵痛期，长期呢将会走向有序的分层
0: 啊。
1: 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还是大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验证之后、你好的始终是好的，
0: 对，
1: 这个越野性真正越野性好的就大家会口口相传的、口碑真的很重要，
0: 没错，
1: 是是，
0: 那喜欢硬派越野的、可以买上这种真正的正派越野车啊、像我们这种就是不怎么开越野这个路面的，只是在城市里、但又喜欢那个外形硬朗一些的、那么也可以买到这种代步的呀、入门级的呀都可以。所以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哈，我觉得车企也会随着用户的一个需求吧、逐渐的把这个汽车行业做得越来越细分化。那这里呢大家伙正在收听到的是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车市上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有关于方盒子车的大量涌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听一小段音乐吧、
1: 好的，
0: 大家伙放松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充电桩的话题。
1: 好的。

0: 好的，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呢，我跟远方在直播间里啊，就车市上的最新话题呢，和大家伙儿来聊一聊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聊了方盒子，也聊到了新能源车。
1: 对，
0: 那你一说到新能源车，不得不提的就是充电桩。
1: 对啊，其实呢，你看随着现在油价的上涨嘛，我觉得现在新能源的受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0: 对对，
1: 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你看在现在这个跑在路上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啊，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可能之前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哈，会有一点担心，
1: 嗯，
0: 尤其在咱们东北，
1: 嗯，
0: 啊，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续航里程就是会减的，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有心理预判哈。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走一点长途，就会想说，哎呀，那我这个车我开到了之后，当地有没有充电桩啊？是吧？你没有充电桩，我充不上电，我怎么回来呀？就有这样的担心。那现在呢，充电桩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伙呢，这一点在城市上就不担心了，反倒哎，有的朋友开始担心农村了哈。我需要到农村去郊游，我到那里面去玩儿啊。那到村里之后有没有充电桩啊？这个问题大家伙现在来看哈，也不用太焦虑了。
1: 对，那么接下来咱就关注一条，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了。新能源车啊，说村村通，这个充电桩的时代就要来了。
0: 哎，
1: 其实咱们介绍这个之前，就像之前哈，
0: 嗯，
1: 之前可能有的人买新能源车，我家里有车库，可能我就优先考虑充电车，对，充方便。要没有车库，可能哎，那我这个充电不是很方便，那我可能就是会考虑买个混动的啊，不会买纯电的，或者说我就买个纯油车吧。但是呢，现在我不知道市委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现在营口的很多充电的地方是
0: 越来越
1: 多了，
0: 对，
1: 建了很多了，
0: 对，越来越多。
1: 你像这个，咱马上要介绍这个农村的这个村村通的充电桩哈。
0: 嗯，
1: 之前像比如我去这个做旅游节目，去这个小石棚那边，
0: 嗯，
1: 哎呀，我原先可能我这个电车这个电吧，因为毕竟是混动的嘛，不是纯电，跑到那边去，是不是回来又得那个
0: 油了呀？
1: 或者是我在那得等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充完了电，我往营口开呀。但是其实我知道，就像在金溪谷那块，他已经安排了这个充电桩了。
0: 是的，
1: 就去了小石棚，在金溪谷的门口可以充电了。
0: 对，
1: 然后回来呢，还是这个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对，我记得这个跟咱们节目在做当时旅游节目做节目的时候嘛，金溪谷说自己家的这个旅游特色的时候，还真就提到了

0: 充电
1: 桩。充电桩哈。
0: 对，说新能源车到这里来有充电桩，大家伙放心。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给大家提供了方便啊。你看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啊，像电价便宜啊，代步方便。
0: 嗯，
1: 或许村里的年轻人呢也想入手一辆了，又或许在城里开着漂亮电动车的你也想给父母买一辆啊。
0: 嗯，
1: 可真要买时，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犯了难，那村里充电桩好像不够用啊。
0: 哎，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推进啊，农村充电设施短板也是日益突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充电桩占比还不足到5%，建设集中于城区与高速，乡村存在桩少、网弱、布局散等这些问题，那成为了制约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一个关键的瓶颈。
1: 嗯，这个过去讲文化下乡啊，家电下乡，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新能源汽车下乡，那充电桩必须要跟着下乡了啊。
0: 是的，
1: 充电桩下乡意义重大呀，既能消除农村消费者的购车顾虑，释放乡村的消费潜力，又能支撑乡村的物流、旅游等等的产业发展，还能助力乡村振兴与实现双碳目标啊。国家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了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啊，充电桩乡乡全覆盖，为行业指明了方向，
0: 这个真好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利好消息之后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又在存在着一些担心。
1: 嗯，
0: 说你说这个充电桩下乡是不是还会面临着一些难题呀？比如说农村电网相对薄弱，供电容量不足，村民居住比较分散，导致建设与运维的成本那就比较高，利用率就会低。那么充电场站呢缺乏统一规划，用地与安全管理不规范，企业投资回报慢，盈利模式呢又不成熟。这个可能也是大家伙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1: 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哈。那因此呢，这个推动充电桩下乡呢需要多方面来协同了。那政府呢做好这个顶层的规划啊，加大电网改造与财政补贴等等的力度，
0: 对
1: 企业开发高性价比易运维的模式化产品，采用慢充为主、快慢结合的模式，发展县级经销商模式来降低成本。那个车桩的协同按需布局，提升设施的利用率，形成良性的一个循环。
0: 所以可以相信在未来呢，随着城乡一体化充电网络的完善，充电桩呢也将成为乡村新基建的重要部分，全面支撑新能源汽车驶入乡村。我觉得不仅是支撑着新能源车驶入乡村，也支撑着更多的游客去乡村游。
1: 对，现在乡村旅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多的这个车友都开着这个新能源车了啊！以后真的是充电桩能够做到这个村村都有的话，
0: 对，
1: 那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的。
0: 是的啊，那充电桩下乡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一个必经之路哈，也是咱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尽管说刚才咱说面临着什么电网成本呐、盈利呀等等这些挑战，但是在政策引导、技术升级与产业协同之下呢，这些难题正逐步破解，一个覆盖县乡村的便捷、经济、安全的充电网络也即将建成，真正让农村用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释放广阔的市场潜力。
1: 说到这儿，禁不住就想说，真是哈，我爱我的国哈，这生活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其实呢，提到这儿的时候，我同时也联想到，你看现在随着这个咱们汽车电池、固态电池即将要进入市场，是不是它的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我知道，目前有一些新能源车呢，它不仅仅可以用这个充电桩，咱用专用的桩可以来充电，它用的一些三相电，比如说这个咱家用的220伏的电就可以进行慢充。
0: 哎，
1: 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以后它可能速度充电速度会加快。
0: 对，
1: 我就直接连个220伏的，可能是来个接地线啊，我就可以直接给你这个新能源车进行充电了。不像现在可能觉得，哎呀，只有充电桩可能能实现这个充电的速度呀、安全性啊，能够做到。以后这个电池的，除了固态电池，这个220伏家用电充电也会很便捷的。
0: 所以说未来充满期待，我们要对未来充满期待，是吗？
1: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啊！
0: 那聊了这么多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节目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伙呢带来一首歌曲，让我们在开车的途中也能够感受到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

0: 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请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9: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售、出租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市区一电动车修理部呢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啊，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上5点，地址呢是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呢，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是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出售一台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低配白色，一多半的原漆啊，跑了11万多公里，价格是12000。联系电话呢是13464469368，13464469368。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商住两用房出售，有一个一楼出售啊，可做门市，守道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还有小房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门市房出售，富安园呢有一个外门是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A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1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

0: 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就是我常说的望儿山，还记得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天喜湾86平九层电梯楼四楼的西户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0711766，15840711766。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1: 售房：万达广场南绿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with you, samurai. 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

0: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是500元。电话呢是138-4072-3112 138-4072-3112。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出租出售，门市出租出售位于大石桥中心大厦南侧，共两层门市房出租出售，面积为208平方米，适合开旅店、足疗馆、超市、教学办公等。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071-4800 139-4071-4800。

寿坊保利香槟花园18楼，这是5楼，89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

0: 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百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

0: 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和知识，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持续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内容。那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更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无论你是装修小白，还是说有过装房的经验，那我们可以在平台当中，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微信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营媒网络台，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家装内容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届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前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有提到啊，说家里的这个房子老破小该怎么办。确实老破小大多呢是房龄比较久远，面积又很紧凑，户型格局也是大多不太合理，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等等吧。那改造装修的难度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小的，但只要掌握正确的装修思路，精准地解决房屋的通病，旧房也能够改造成通透敞亮、温馨舒适的宜居之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上半段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老破小装修的避坑攻略啊。那如果说你是准备这个新房旧房的翻新的这样的一个业主，那咱们可以收藏一下啊，也可以跟主播互动留言分享一下。我们首先要说的第一个呢，就是装修改造首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定要严守墙体的安全红线。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相对一些老式的住宅啊，它的这个建构的方面，它的结构大多呢是这个砖然后混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屋内的墙体呢几乎都是承担着承重的作用，所以你在拆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房屋的横梁啊、框架柱，包括承重墙、剪力墙，都是建筑的主体结构，绝对是大家尽量不要私自的去敲打改动啊。很多的业主呢其实会有一种想法，希望能够把空间能够扩充一下，特别是阳台的这个空间，客厅和阳台之间呢这个带着窗的半截矮墙，其实它大多属于配重墙，它是依附于悬梁去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承重的作用。如果说你在想要去打通阳台扩充空间的时候贸然的拆除了，易发生阳台下沉啊，或者是墙体开裂，都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还是不太能够去触碰的啊。那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些旧房子要翻新的话，水电翻新是非常改造的一个核心重点了。你像老房子线路老化的问题肯定是比较严重，那家中如果是使用这种铝芯的线啊，或者是铜包铝的电线，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或是电线的规格不达标，那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全屋去更换全新的国标电线啊，朋友们，全新的国标电线。你像有一些老式的啊，它是镀锌水管，它也是比较容易生锈啊、拥堵啊，或者是渗水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啊，能换的话就全部换一下，换为这种比较耐用的耐腐蚀的 PPR 水管。它实用改造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的房龄超过了10年，你可以直接全屋重做水电，它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在10年以内，你可以实地的去检测一下啊、线路啊、水路。

啊，包括它是不是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进行一下整改，同时呢也去升级更换一下全新的强弱电箱，能够有效的杜绝线路的跳闸、漏电、老化等等一些隐患，守护居家用水用电的一个安全。那刚刚分享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水电翻新的一个旧房改造核心重点。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水电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旧房改造的时候，你要是做水电改造，一定要关注刚刚主播说的这几点，咱们看看是不是都做到位了。

我们还要记得精细处理一下墙面的一个基层啊，告别后期去翻新，它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你像老房的墙面，可能常年会有受潮啊，也会出现发霉、空鼓、开裂、掉皮儿等等一些问题。那在基层处理的时候，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墙面的平整啊，尽量就是保证它的完好，没有空鼓发霉。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只做简单的修补和打磨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比如说直接去涂刷这个乳胶漆，因为这样的话是可以节省开支的，也能够节省工期啊，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墙面如果出现了粉化脱落、大面积开裂空鼓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铲除原有的腻子层了，去重新挂网、找平、劈刮。那其实墙面的一些基层破损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那建议大家你可以就是要铲了，铲到这个红砖层，重新去抹灰加固，包括如果是受潮松动了，也是要这样去处理的。如果说基层处理不到位，那入住进去之后，你的墙面是极容易反复的起皮儿反潮的。如果返工的话，它是比较费时而且又费钱。那从我们的性价比考虑来说，包括我们入住进去之后的住房体验，我们还是要在每一个小细节上，咱们要找到适合自己家装的一个方式。那下面再和大家说的这一个点呢，就是去进行规划和收纳，告别狭小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杂乱感啊。那这一点其实相信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是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的家庭当中一定是越住这个东西越多，虽然说我们可能会近期的去进行断舍离，但有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不舍得扔东西的情况，总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兴许能用到，那个东西我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也能用到呢，所以就可能把它留着放起来啊，保存下来，等到时间一久会发现这个杂物啊就越积越多。那对于家庭收纳的这个情况，大家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在平台当中分享给我们，那我们给大家一些留言时间，也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看看我们家具的收纳到底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家具收纳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分享了哪些收纳小技巧啊。有朋友说多买一些储物的这种袋儿或者是储物的盒，把它按分类去放好。你像我家的被子

有厚被子和薄被子都是按这个储物袋贴好标签去分类的，这样的话来年找的时候也比较方便。还有朋友说在床底下买那种可以做收纳的床，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储物空间。我们还有网友说在电视柜做储物空间，就是电视背景墙呗，做成储物的，是不是？嗯，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啊都是比较实用的。你其实像老破小这样的本身哈，室内空间就是比较偏局促的，原始的户型储物空间肯定是比较匮乏，嗯，它又是小的那种嘛。入住之后你像一些生活用品啊杂物啊，你说你往哪儿放呢，很多都不一定有地方放啊，所以你很快就会显得比较拥挤了，本来它的空间就小，这样呢就是更拥挤了。所以在装修前呢，前期一定要去统筹规划一下全屋的收纳布局，包括这个玄关呀、厨房啊、卧室，还有卫生间各个功能区，你都可以设置一下专属的储物空间，来充分利用墙面啊、夹缝、转角等等一些闲置区域，去定制一些柜体，用最大化的去挖掘空间的可利用率。之后呢，你将这个杂物啊尽数的收纳隐藏，这样的话只有这个杂物收纳隐藏起来了，小户型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干净整洁，这样居住的话也会更舒心啊。那还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提前核算额外的开销，避免装修的预算超支。因为装修一个房子对一个家庭来说不算是小事儿了，你要花的这个钱是多少，你肯定也是要有一个预算的。那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啊？如果超出了，超的是多少呢？那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其实在装修当中呢，它会藏着不少这个隐形花费。怎么讲啊，就比如说像施工当中可能产生的这些建筑垃圾，它是不能随意的堆放的，需要统一去清运到指定的点位。那这个垃圾清运的费用呢，你是不是也要提前纳入装修的总预算当中？不然一些小细节啊，我们以为不用花钱的地方，其实呢它也是需要花钱的。最后算下来你会发现，哦，这儿多一点儿，那儿多一点儿，一总和，哎，就超预算了，超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啊。你像多数的一些老小区可能它没有电梯，那所有的装修材料啊、家具物料啊，你是不是都需要靠人工去搬运上楼？那如果说楼层越高，它的搬运成本是不是也越高呢？包括在装修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提前去了解一下当地工人的一个报价，哎，咱们预留充足的备用资金，合理的去把控整体的开支，要避免装修途中的资金不足啊。如果说一旦资金不足了怎么办，那没有办法，只能停工了，是吧？那我们装修房子肯定是希望一次性啊就能够完成很顺畅的这种，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咱们还是都需要注意的。那关于老破小的一些装修，大家还有哪些装修的疑问和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主播。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Here the crowd go。
10: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

0: 人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公筷吗？
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4: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3: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4: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好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在家装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有更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盈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盈口的盈，媒体的媒，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带大家去看一看工地，选一选主辅材、软装、硬装，大家想要看的，在直播当中呢，我们都会尽量的来帮助大家去挑选。那欢迎大家关注我爱我家，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

对于家装来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的一个核心需求就是怎么能够让我的家越住越舒适，越住越舒心，越住越温暖。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期待和共鸣。那我的家庭，我回到家肯定是希望卸下一身的疲惫，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心平气和的在家里能够住得舒适，能够住得踏实。那其实如果说你想要日子住得越来越舒心，客厅是居家的一个核心。如果你的客厅做对了，那像下班疲惫归家，瘫在沙发上才算彻底的放松。周末陪陪小朋友嬉戏打闹，日常居家休闲娱乐，一家人围坐闲聊，日常大半时光其实你很多时候都要消磨在这个客厅当中。所以我们的家庭当中啊，这个客厅的装修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们把客厅设计规划到位，那居家生活呢，你就是大半的烦恼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当然也会越住越舒心。那我们说说咱们优质客厅的设计一些比较优势啊。你像如果说是一个优质客厅，你看起来很舒适，它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超强收纳。没错，整洁显大，居家杂物只会日渐增多，零食、玩具、生活用品一定是堆积杂乱的。那么合理的规划嵌入式，你像这个电视柜呀，收纳款的沙发呀，还有抽屉茶几呀，把琐碎的杂物通通尽收在收纳隐藏的角落，物品井然有序，这样呢就减少了日常打扫的压力呀，对吧？小户型也能够视觉扩容，全屋干净清爽。所以超强收纳是多么的重要啊，朋友们。还有就是要贴合日常，哎，这个居住的舒适啊，装修要摒弃只重颜值的一个误区，舒适度才是核心。挑选一下这个尺寸，你看合不合适，你可以随意的躺卧在舒适的沙发区，搭配柔和不刺眼的全屋灯光，预留充足的日常插座，并且呢规划好流畅的居家动线，日常起居那就是一个感觉，自在惬意。你看刚刚主播的描述，你通过想一想，你想象一下你收拾好的，你想象一下你装修完的这个画面，是不是就非常的自在惬意呢？而且在家人相处当中，他也是能够和睦舒心的。你想啊，一回到家，家里真的是杂乱无章，你说谁的心情能好呀？但是当你一回到家，你看见满屋的干净整洁，是不是心情瞬间就愉悦起来了呢？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家里住得更舒适，那咱们就要有一个多元功能，互不打扰。现代客厅其实呢已经摆脱了单一的看电视的功能了，有的呢可能还能够看看电影，有的呢还能够居家办公，有的哎还有孩子学习休闲的角落，有的还能够预留空旷活动的区域，既能够满足居家运动，又能够满足亲子玩耍的需求，还可以搭建家庭影音区，兼顾休闲娱乐，功能分区非常的清晰，而且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哎，这个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客厅区。那如果你的家庭正在为装修而烦恼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主播的建议，你在装修客厅的时候，可以把单一的客厅变成多功能区，实现客厅多功能化。那这样我们在一起利用客厅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舒适区域待着，是不是这个心情就跟着好起来了呢？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在

看这个颜值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兼顾实用。体面大气的客厅啊，肯定是家中的门面了。那客厅呢，其实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啊，不追求奢华繁杂的装修风格，做到这个采光通透，布局规整，休闲舒适，待客大方得体，尽显生活品质感就可以了，对吧？每日归家之后，咱们觉得赏心悦目，能够治愈所有的疲惫，我觉得啊，主观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客厅，这就是一个能够满足我们内心需求的客厅。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氛围感拉满，满是幸福感，咱们当然还是要摒弃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造型。你像清晨暖阳洒满客厅，暖意融融，这种感觉是不是已经胜过很多复杂的造型了呢？夜晚暖光萦绕，我在沙发上休闲放松，这种烟火气是不是也足以治愈一天的疲惫呢？平淡安稳的居家日常便是最好的生活样子，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你家的客厅是怎么装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 YKFM951 分享一下你装修家庭客厅的一些技巧。那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进行咨询。那我很给大家选择的一首歌，在这个时段分享的呢，就叫做《微家幸福》。希望我们的家都能够在温馨舒适当中，我们回到家，找到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微家幸福感。

其实对于客厅的装修来说，咱们总结一下几个比较精髓的地方啊，就是收纳充足，打扫轻松，省力舒服，对不对？那对于这个空间的宽敞度啊，还有这个居家自在，没有束缚的这种实用性啊，还是比较有需求感的。全能的布局能够满足全家日常的需求，体面简约大气，能够待客从容，有格调，对吧？然后是比较舒心舒适的，细节呢能够到位，日常居住能够顺心。其实这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大概对客厅的一个整体需求了。那对于客厅的装修呢，比较大家的可能会问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尺寸是大概要怎么样的一个空间预留？你其实像沙发和茶几预留大概40到60厘米这个过道，差不多了就。茶几到电视墙预留90到120，这样的话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自如的啊。那包括也有网友问这个，比如说墙体的电视柜呀，客厅的开间建议是多少，也是大于3.6米，避免这个空间它是压抑拥挤的。那对于空间还是要预留出足够的这个宽度的啊。你像常规的电视柜，它的标准深度大概就是30厘米左右，它是比较偏实用啊，而且不太占地方的。那如果是多功能的一个横厅的话，它就是兼顾客餐一体了，包括你可以加一点这个书房的布局呀，开间尽量是在7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啊。那观影最佳的位置呢，就是沙发靠背到电视墙预留大概4米，这个是观影体验比较好的一个距离状态。你像横厅的话，它开间可能

床也许这个纵深不足，那你这个收纳柜啊、书桌呀、还有餐桌，你就得靠墙去摆了，不能说哎，我搁中间，我想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我想放在什么位置就放在什么位置，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它是比较能够节省空间的，而且是高效的去节省空间啊。

那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想要在装修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装修风格，还是说我们去参考别人家的装修风格再来做自己的装修，都是可以的。但前提呢，就是大家掌握好自己的预算啊，然后看好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风格和你家适合什么样的风格，而不是说我喜欢这个我就装这个。你也得看适不适合，空间够不够呀，预算够不够啊，整体的去考虑。那包括你家的这个格局是不是也能够和你想要去参考的这个房型这个户型是差不多的，那我们要整体的去考虑去做参考做规划。那如果说有一些软装硬装上的选择，还有主辅材咱们应该怎么办，你可以通过自己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去这个店里边你去看一看，实地的自己去瞅一瞅，而不是说听别人推荐。推荐了之后你可以去参考，带着他给你的参考意见你再去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如果你这个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如果说时间不是很充足，那你就可能自己找一个装修公司，是不是帮你去挑一挑看一看。那当然装修公司挑回来之后咱们自己也是要去做一个把关的。那其实在整个的家装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说大家比较细心的话，可能从第一步咱们就开始要做一些相对应的大框的了解，而不是说一下子全部都交给装修公司我一点都不问。多少咱们还是要去知道了解一些的，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才能够更好的去和装修公司去对接，也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那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在结尾再来送给大家一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期的我爱我家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

0: 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9: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七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七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

0: 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

0: 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好，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非常欢迎各位呢能够在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两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周四呢是我们第一个栏目是交警直播室，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大队的两位警官走进直播间，就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话题呢跟各位进行交流。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啊，可以随时参与。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283470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收听，并且呢积极的参与。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五点之后啊，还会有一个特别的栏目。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微短剧《泡沫女王》剧组的几位成员走进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个精品短剧《泡沫女王》的一些话题，大家呢可以到时来收听。当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呢跟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什么路段堵车呀，什么路段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对咱们营口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金点子，

0: 在平台当中，欢迎大家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好的，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好，今天的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栏目，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大队大队长张帅，张大队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大队的董森，董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是周四，我们请两位警官呢到直播间，主要呢就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话题呢跟大家进行交流。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951的官方抖音还有这个融媒直播频道啊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张大队是第一次到我们直播间哈。
2: 是。
0: 好，那么这样吧，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话题呢？
2: 今天的话有一个通告
0: 啊，
2: 需要让广大驾驶员朋友们那个知悉这个事儿啊。尊敬的各位那个广大啊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啊。有一个重要的通告啊，跟那个大家的话啊告知一下。楞严寺周边啊十字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5月21日22时至2026年5月26日22时时间为为期5天整啊，
0: 这个是要对楞严寺公园周边啊进行一个交通管制。
2: 是是。具体的话是在楞严寺北侧路段东起胜利路西至信华路楞严寺西侧路段北起新兴大街南至惠宾路楞严寺南侧路段东起丽景豪庭小区门前西至信华路上述路段的话是不要那个就是需要这个进行不要停放车辆的
0: 就是刚才这个张大队指的这段路段是禁止停放禁止车辆通行而且车辆停放也不可以
2: 对对
0: 但是呢有应急啊你像救护啊还有这个执法活动以及这次活动的保障车辆这个是例外的对吧
2: 对这个是例外
0: 明白
2: 还有的话就是不可以的话不可以停放的那个路段第一是新兴大街市府路至胜利路路段渤海大街市府路至惠宾路路段渤海大街财富春天连通至惠宾路丽景豪庭小区门前路段新兴路新兴大街至胜利路路段胜利路新兴大街至信华路路段信华路渤海大街至惠宾路惠宾路信华路至新兴大街上述路段的话是不能那个违规那个占道停放临时上下课需要那个进行记录这期间呢通行的话我们可以的话东西向那个车辆可绕行渤海大街辽河大街通行这个需要绕行了
0: 绕行
2: 南北向车辆可绕行信华路庆华路市府路这些的话未管制这个道路通行所以在这里啊请广大那个驾驶人提前关注路况上的一个信息
0: 以免影响大家的出行哈
2: 对对对
0: 这个是管控要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还有吗
2: 通告就结束了啊，就这些啊。
0: 这个呢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在今天啊，昨天就已经把这个管控的信息呢，通过交警的微信平台已经发布出来了啊。从5月21号今天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5月26号的22时，那正好是五整天的时间。
2: 对。
0: 同时我们这个交警哈也会届时在各个路口嘛。进行疏导
2: 对
0: 很重要的一个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的活动啊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驾驶员朋友周知

0: 好，今天呢，请二位呢到直播间啊，咱们重点是关注的是交通事故处理哈、啊。先跟大家说什么呢？小董，先跟大家说说吧。嗯，
1: 先讲讲开门杀吧。
0: 开门杀，
1: 对、
0: 啊，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对，
0: 就平常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开门杀事故多吗？
1: 多
0: 多，你看，
1: 而且很典型。
0: 嗯，
1: 是典型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对。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咱们城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因机动车驾驶员、乘车人开车门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呢，也成为城市道路高发的典型事故。
0: 嗯，
1: 就是我们俗称的开门杀、
0: 嗯。
1: 那开门杀呢，极易造成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受伤、骨折、致残、致死。
0: 对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这个给广大的这个那个驾驶人吧提个醒吧、
0: 嗯，
1: 就是这个车停稳前呢，不得上下人员开关车门呢，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0: 嗯，
1: 要多观察、多瞭望，避免开门杀。
0: 嗯，
1: 对。
0: 那现在在处理这事故当中，我们发现是乘客啊，这个开门杀造成的事故是不是居多一些？驾驶员基本上。对于一些这个成熟的啊有经验驾驶员，这个开门，这个事故的比例可能要比乘客要低一些，是吧？
1: 嗯，都有，但是乘客相对多一些
0: 啊。
1: 对，
0: 那一般情况下是左侧开门和右侧开门，这个比例也不一样。左侧的开门是不是事故能多一些？
1: 对，
0: 嗯，
1: 左侧开门的事故多一些，因为我们交通法规定啊，车辆这个路边停靠的时候，仅靠路侧右侧。
0: 嗯，
1: 停靠，对，上下人员呢要从右侧上下人员。
0: 嗯，
1: 对，
0: 嗯，就是怎么样能保证，就从咱们事故民警来看嘛，就是怎么样下车开门更安全一点呢？一个是尽量用右边、右侧车门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下车之前要做点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这个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开门的方法吧，
0: 啊、
1: 就是合适开门法。
0: 合适，
1: 对，
0: 合是荷兰那个合，是吧？荷花的荷，
1: 对，合适开门法。
0: 嗯，
1: 这核心呢，就是用我们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对、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借助我们身体转身的一个动作，强制观察我们后方的

0: 一个开门的方法吧，啊，就是合适开门法。
1: 合适，
0: 对，
1: 合是荷兰那个合，是吧？荷花的荷。
0: 对，合适开门法。
1: 嗯，
0: 这核心呢，就是用我们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对，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借助我们身体转身的一个动作，强制观察我们后方的

0: 发的合，
1: 对，合适开门法。
0: 嗯，
1: 这核心呢，就是用我们离侧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对，
0: 嗯，
1: 这样呢，就是借助我们身体转身的一个动作，强制观察我们后方这个
0: 天接待的这个乘客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对，
0: 年龄也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希望咱们司机朋友多提个醒，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
1: 对，
0: 但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个发生了开门杀啊，造成行人的这个受伤啊，
1: 对，
0: 这个驾驶员要
1: 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嗯嗯嗯，这个之前咱们交通广播呢做了一期视频哈，大家可能通过其他一些短视频平台也看到过相应的这些案例。有的时候那开门杀真的抽冷子来那么一下，后面的电动车根本没有防备，
1: 对，
0: 结果造成了挺大的这种
1: 后果
0: 啊。
1: 对，
0: 那个要么是伤啊，严重点的可能造成人员死亡。
1: 对，
0: 嗯，这个事儿挺重要啊，希望咱们不光是这个驾驶员，还有这个乘客啊，也都做好这个瞭望。
1: 对，
0: 嗯，好，那么这个是开门杀这个话题。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微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小丽的朋友说了，说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武干县清华大街呢临时封闭啊，红云大饭店门前，他可能不太了解当时封路，结果站错道了。
1: 嗯，
0: 站错道了。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被抓拍被处罚？
1: 这个情况我可以跟相关部门沟通一下
0: 啊。
1: 对，
0: 确实咱们现在市区南部哈，
1: 对，
0: 这个施工的情况比较多，有的时候是半侧封闭，有的时候是全封闭哈。这个希望咱们司机朋友啊提前了解一下啊。现在有的这个路封完之后它是半侧封，然后呢半侧是南向北，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都可以走，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啊，而且咱们交警呢也是提前在这个车辆即将转弯呢，啊，或者是变道方这个变道的时候，前方已经早就设置了
1: 有警示
0: 指
1: 路和指示标志
0: 啊。
1: 对，
0: 行，这个一般情况下不会被处罚的，因为这个路况呢是临时的一个
1: 对
0: 封路的状态哈。但是呢，咱们驾驶员也不能说那个明知哈，啊，他
1: 也得注意观察，注意瞭望
0: 啊，
1: 这个保证安全车速
0: 啊。
1: 对，
0: 但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操作引发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你要承担责任了，是吧？
1: 对，那一定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对对对。好，平常我们在这个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啊，就现在来看，因为现在逐渐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就是现在什么样的这些事故的案例偏多一些？
1: 在我上个班的这个出现场过程中吧，
0: 嗯，
1: 有一些交通事故是在咱渤海大街东段与老扁道口，
0: 嗯，
1: 一个电动车闯红灯，与一个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事故了，
0: 嗯，
1: 然后电动车的驾驶员呢身上多处骨折，对，有一部分脏器受伤
0: 啊，
1: 后果非常严重。
0: 嗯，就现在来看，非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数量有点偏多，是吧？
1: 嗯，
0: 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好像还少了一些，
1: 而且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0: 没有那么严重啊。
1: 对，
0: 嗯，所以你要给大家提个什么醒呢？
1: 电动车的驾驶员呢，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交通信号灯，然后再通行，不要闯红灯，不要违反交通信号。对，如果因闯红灯发生造成事故，那么电动车驾驶员也要承担责任。
0: 嗯，
1: 对，
0: 嗯，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信号灯是给机动车看的，
1: 对，
0: 更不要以为这个电子抓拍它是给机动车抓拍的，
1: 对，
0: 是吧？现在我们营口市区内这个路口，这个所有的摄像头就是基本上都很能够清晰的记录啊事故发生的全貌。
1: 对，基本都可以
0: 啊，包括啊，就是现在这个不系安全带呀，啊，还有这个接打电话呀，这个之前贾警官来到直播间也说过啊，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告诫咱们驾驶员在开车出门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的这种防范啊，不光是保护自己，还要保护这个周围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
1: 对
0: 啊，这个电动车它要处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鉴别它到底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
1: 这个

0: 是需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相关手续，
1: 嗯，
0: 首先就看相关手续了，
1: 嗯，
0: 对，这个在他这个购置的这个是绿本啊，
1: 嗯，
0: 上面应该是会比较清晰的记录它是它的车辆属性吧，
1: 嗯，
0: 对，
1: 不要总觉得我这是电的，啊，我就属于那个
0: 非机动车
1: 啊，其实我们在判别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也会认定你这台车是属于机动车，那么你这个责任可能就要更大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要是机动车你就得有驾驶证，
0: 对
1: 啊，你还得有相应的这个手续，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样的例子是不是我们在平常也有这个鉴别，
0: 有、嗯、我们首先我们看这个他这个购置这个绿本，
1: 嗯，
0: 对，
1: 嗯，
0: 如果这个丢失，因为有不少这个电动车这个是二手啊，买卖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如果比较严重的事故，我们还会聘请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1: 嗯，
0: 对，来确定它这个车辆的属性，
1: 嗯，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问题了，可能两个出事的就是出交通事故的这个都算是机动车了，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对，如果鉴定为机动车的话，
1: 嗯，
0: 对，
1: 好啊，处理事故啊，现在也有方式多样啊。过去呢，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就是，啊，出事了啊，然后我们赶紧打122，啊，这个请交警啊、保险公司到现场，是吧？这是以前老传统。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也在给广大驾驶员这个提倡使用快处快赔。
0: 对。
1: 啊。
0: 对。这个，
1: 嗯，
0: 说到快处快赔，我们2025年6月份。就开始这个实行这个远程视频快处这个业务，之前也做过相关这个业务的内容的这个节目，对，宣传，
1: 对，采访过，
0: 对，
1: 宣传啊，
0: 这个快处快赔呢，可以就是提高我们这个处理事故的效率，
1: 嗯，
0: 也可以节省这个驾驶员的时间，也避免了交通的拥堵，
1: 对
0: 对，
1: 嗯，什么样的交通事故适用于快处快赔呢？
0: 那我们一些轻微的财产损失事故，
1: 比如说
0: 就两个机动车之间的轻微剐蹭，
1: 嗯，
0: 对，损失比较小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
1: 嗯，
0: 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1: 人员没有受伤，
0: 对，就可以用这个远程视频快处这个业务
1: 啊。咱比如说啊，两台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了或者追尾了啊，那么驾驶员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
0: 呢，就是保护现场，
1: 嗯，
0: 然后报警。确定这个事故责任，如果责任明确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手机的这个教官123这个业务，打开以后呢，里面有这个视频报警这个模块，
1: 嗯，
0: 点开以后就可以与我们交通队后台工作人员取得视频联系，然后由我们工作人员呢指导的现场进行操作，
1: 嗯，
0: 5分钟左右就可以。这个结束这个业务，
1: 嗯，
0: 认定书呢就会发到双方当事人的手机上，
1: 嗯，
0: 对，就可以离开现场。
1: 这个是谁报警？是双方谁报警都行，还是两者都要报？
0: 嗯，双方有一方当事人报警就可以。
1: 嗯，
0: 对。
1: 那然后你刚才说事故认定书的话，比如说我报警了啊，那么对方没有报警，他的认定书怎么到他的手机上？
0: 我们这个视频快处的业务是针对双方驾驶员的，
1: 嗯，
0: 会把双方驾驶员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都录到这个平台里，
1: 嗯，
0: 然后给双方出事故认定，
1: 嗯，
0: 然后发到双方这个手机上
1: 啊，
0: 对，
1: 那个手机上也是在12123平台上
0: 平台
1: 看到，
0: 对对对，
1: 啊，拿到这个认定书了，好了，保险公司还没管呢，
0: 就可以报保险，然后把认定书给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就可以了。
1: 啊，这个不是同步的吗？保险公司在后台不是同步的看到这个认定书吗？还是说需要我再一次找保险公司进行报警？
0: 这个需要再次报警，
1: 嗯，
0: 暂时不是同步的。
1: 啊，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认定书你发到手机上了，这个我也就属于一个电子版呗。
0: 对，
1: 电子版的话咱们保险公司也是
0: 认可的
1: 是吧，
0: 认可的
1: 啊，
0: 嗯，
1: 好了，报保险公司，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到咱们交警队去领这个纸质的，
0: 这个不需要了，
1: 嗯，
0: 这就不需要了，对
1: 啊，
0: 嗯，因为认定书已经以这个电子版的模式，
1: 嗯，
0: 发到手机上了，
1: 嗯，
0: 就不需要再到交通队开纸质的认定书了，
1: 嗯嗯，
0: 对
1: 啊，保险公司接下来就是进行理赔了哈，
0: 对对对
1: 啊，刚才你说了这有一个要件就是请

0: 条件啊，就是首先就是车辆的损失比较小，
1: 对，
0: 没有人员受伤，更谈不到人员死亡这个了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哈。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双方责任
1: 明确，
0: 明确，
1: 对，
0: 嗯，那我们在处理类似的事故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双方驾驶员总觉得自己有理啊？
1: 嗯，有一些事故
0: 啊，
1: 对，例如比较多的啊，就是一些并道的事故，还有一些追尾的事故，
0: 嗯，
1: 对，有一些当事人就是存在一定疑义，
0: 嗯，
1: 对。就是说对方有一些其他问题，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
0: 哎，
1: 对，
0: 嗯，
1: 这类事故也有
0: 啊，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1: 如果这种
0: 1123就用不了了，就是那个快速快北用不了了。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调取相关的这个路段的监控，
0: 嗯，
1: 来确定责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跟当事人联系，对，告知当事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然后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怎么处理，
0: 嗯，
1: 对
0: 啊，咱们有电话沟通。
1: 对，有电话沟通
0: 啊。哎，他这个适用的话是咱们营口主城区是吧？
1: 对，
0: 那个你比如说就是老边呐、啊、或者是盖州啊、鲅鱼圈呢、啊、就咱们营口地区其他的一些地方
1: 也有
0: 同样
1: 业务
0: 啊。
1: 对，
0: 但是农村的道路是不是就是我们摄像头啊，
1: 嗯，
0: 没有顾及到的地方我们能查到吗？
1: 嗯，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呢，我们暂时是不行。
0: 嗯，
1: 对，但是有一些事故呢，也得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0: 嗯，
1: 对，如果责任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走这个视频快速。
0: 快速啊，
1: 对，
0: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一是减少咱们警力到现场。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早晚高峰啊，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非得等交警他。
1: 不来我就不撤，
0: 不来不撤啊，那时间就很长了。
1: 对，
0: 到晚高峰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车非常非常多，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两台车一个轻微的剐蹭，结果后边的车
1: 对造成大量拥堵、
0: 啊、嗯，
1: 对，
0: 这就实在是不该哈、啊、
1: 对、
0: 啊、
1: 影响了这个通行效率，
0: 嗯，
1: 对，这个给大家这个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0: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上当中啊也建议各位呢，就是小事故的时候双方先私下解决是吧？那个，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双方都认可的话，私下解决也未尝不可，对吧？
1: 嗯，嗯，
0: 就是在这个责任不太明确啊，或者是双方有一方不太认可这个情况，我们走这个快速快赔。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我们是打1123呢，还是打我们的122？
1: 1123这个。点开以后里面有一个视频报警的这个模块，点这个模块就会和我们这个视频快速跟我们大队的后台取得联系进行操作。
0: 嗯，
1: 对，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回放能够看到，就只要咱们当事人给我们这个报警了，然后我们及时就能调出来事故发生的过程是吗？
1: 对
0: 啊，很清晰。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后台民警看完之后就基本上断定了谁的责任啊，是全责呀，还是那个一半一半啊，这个50%啊，是不是？
1: 对对
0: 啊，这个需不需要我们这个驾驶员首先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交管1123，他直接打112可能还不行。
1: 不行，对、
0: 啊、
1: 对，是必须要有1123这个软件的。
0: 嗯嗯嗯，
1: 对，
0: 现在大部分驾驶员可能都有。
1: 对，
0: 嗯，
1: 有这个软件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这个视频快速这个操作。
0: 嗯，
1: 对，
0: 这一般处理这个事故大概就5分钟就能差不多，就事故认定书就出来了。
1: 5分钟可以把这个过程操作完。
0: 嗯，
1: 然后10分钟之内认定书就可以发到手机里。
0: 嗯，
1: 对，
0: 然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过我们交警出具的认定书啊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理赔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双方驾驶员还用不用互换什么驾驶证啊？这个
1: 这个
0: 操作
1: 不需要。
0: 嗯，
1: 对，不需要。
0: 明白。
1: 嗯。

0: 有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如果对咱们事故处理结果有异议的话，
1: 这个是不可以走视频快速的。
0: 嗯，
1: 对，
0: 不是，就平常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我们事故民警到了现场，就是我们指的是现场的一个民警啊，如果有异议的话，我们。

0: 该怎么办呢？
1: 有意义的话，我们会这个后续继续调查，确定事故责任。对，如果我们开具事故认定书以后，当事人依然有异议的
0: 啊，
1: 对，通过我们解释，他依然还有异议，还存在异议，你可以进行复核。
0: 复核，
1: 对我们交警支队法制科可以进行复核。对，
0: 需要他本人到咱们法制科了哈。
1: 对，进行复核
0: 啊。复核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就可以有一个定论了哈。
1: 对对对，
0: 好，就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权利。是吧？
1: 对
0: 啊，
1: 有这个陈述申辩的权利
0: 啊，就是你不认可的话，咱们可以有说理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这个法制科是在，
1: 法制科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事故预防和处理核证终端中心，这个楼的一楼，一楼就是我们法制，
0: 啊，法制部门。
1: 对对对，
0: 这个有时效吧？
1: 简易事故的交通事故的话，是在收到事故认定书以后3个工作日内提取复核。对，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这个小栏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啊，感谢各位啊参与节目，那么同时也感谢两位警官呢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常识。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我们现在机动车数量是越来越多啊，大家也都承认，不管是开车也好还是停车也好啊，都觉得比以前费劲不少啊。那么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驾驶员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分神驾驶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看手机呀、刷视频呢，是不是啊？玩手机引发的这个事故呢，平常可能也不少啊。就是一定要，静下心来啊，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然后呢，这个文明出行、遵章守法的出行，才能够避免事故发生。那么事故一旦发生，真的是发生的话，我们也要选用。就是轻微的事故最好是用快处快赔，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
1: 这么一个程
0: 流程吧，
1: 对
0: 啊，来进行处理，千万不要造成小事故大拥堵啊，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好，今天我们感谢两位嘉宾，下周四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

0: 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16到24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0到18度，舒适度指数是1级，人体感觉温暖。

0: 比较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二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三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还有951的官方抖音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昨天下午，北归系列精品短剧《泡沫女王》开机仪式在营口辽河老街举行。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哪些知名的老戏骨会参演？什么时候杀青？什么时候上线？拍摄这两天以来又发生了哪些暖心的故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特意的邀请到了三位主演主创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我想呢，特别的请各位听众和网友呢认真的来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因为在他们的讲述当中可能会找到我们

0: 年轻时许许多多非常美好的回忆。那首先我要来介绍的是苗浩军老师。苗老师您好。
1: 你好，营口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辽宁籍的演员苗浩军。
0: 欢迎您啊。
1: 谢谢。
0: 您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
1: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女一号朱颖的师傅，叫周师傅，在他的工作，在他的这个研发的过程中一直扶持他引导他帮助他的周师傅。
0: 对，是一个技术的车间主任。当然呢，苗老师还在这部微短剧当中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就是艺术总监。
1: 是的。
0: 那么听到这儿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放一小段录音，听完之后肯定会让您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那应该是我们共同的一段青春美好的回忆。好了，接下来啊，给我一秒钟的时间，我为你放一波回忆杀。

0: 哎呀，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依然是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先来说一说，就是我记得那是1987年的时候，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会儿呢，我还在上初中，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段，当时是风靡全国的一个经典的广告桥段，就是苗老师。所以今天在后播间看到您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就一下子想起了，就是1987年当时电视上演的那个片段哈。
1: 18岁的燕舞小子。
0: 18岁，
1: 对对对，当时我也在上高中，上体育学校，
0: 就是那个广告当时火到那种程度，您当时有过这样的预判吗？
1: 没有没有，我当时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呢就无意中到处去参加各种这个吉他比赛、吉他演唱，然后当时就参加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业余广告演员的选拔，从2000人里头选拔出15个人作为业余广告演员，我们经过了2个月的培训，然后呢最后每个人呢就要做出一个作品，正好那个时候燕舞厂家的人到那儿去，希望中央电台做一部燕舞广告，然后呢我又能唱又能跳，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没想到做成了以后一播出家喻户晓了，众所周知，
0: 所以以后大家再看见你的时候就管你叫燕舞小子，哎，那不是燕舞小子吗？苗老师呢是从北京而来，所以大家呢听到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啊。那除了这个燕舞小子之外，我知道您在这个电视剧啊包括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
1: 影视作品。
0: 接下来您跟大伙说一说您印象最深刻的几个角色，
1: 哎、好
0: 不
1: 好？这个首先我们先《还珠格格》第一集的时候，先走了一棒泡菜，作为那个大内高手赛薇，皇后娘娘的身边大侍卫，参演了这个作品。在同时呢，我又接到了这个现在闻名这个全国的一部片子，叫《雍正王朝》，我在里头饰演的是九阿哥运堂，九爷来到了营口啊。然后后来呢，还拍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中还有一部。就是《封神榜》里的这个申公豹，撸着小须子，大王，妲己这次来不来营口啊？嘿，就是这个。
0: 好的，这一步一步的电视剧和一个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确实是让我们开启了一波的回忆杀哈。
1: 是的，
0: 这是苗老师。那第二位嘉宾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是张青老师。张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啊，欢迎您啊。我这个时候呢想问一下，您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
2: 我扮演的是女一号的妈妈。
0: 女一号的妈妈是吧？当然我今天在看到您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说哎呀，这不是公主殿下来了吗？哎，快点快点跟我们说一说您曾经演过的这些我们特别熟的电视剧当中的很重要的角色，好不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呢是演员张青，但是呢观众们更愿意叫我万圣公主，因为我在86版西游记当中18集扮演海龙王的女儿万圣公主。那么因为万圣公主爱上了九头虫，所以呢观众属于意难平，说为什么不跟白龙马要嫁给九头虫，所以我告诉你们，暖男更有吸引力啊。

0: 好，那么后来呢还有一部呢就是万人空巷啊、那个时候那个中央台的那个新闻联播一结束，那么大街小巷就响起了。
1: 哦，你广告
2: 公关小姐，
0: 公关小姐
1: ，
2: 对对对对，
0: 我在公关小姐当中呢扮演东东，所以公关小姐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3: 是的
0: 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公关小姐是干什么的，其实呢就是公关部。是处理那个各种各样的面对解决问题的一个部门啊，从我们的公关小姐那部剧开始，广大的中国的观众就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公关这么一说。那紧接着呢就有一部当年中国最长的一部电视剧叫《乱世香港》，讲一个两姐妹的一生。那么现在很多观众依然呢还记得我叫周碧莹，
3: 所以说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演员，他在一个电视剧当中演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然后观众朋友们就从此记住了你的这个角色，他

0: 它是一个经典啊，我就记得去年当时大家不就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就当这个噔噔噔噔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经典，
1: 对，
0: 经典永远是经典。
1: 对。
0: 那么今天下午呢，因为虽然时间很紧啊，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功课，也找到了您当时的一小段的。
2: 他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3: 此话怎讲？
2: 你说对我不究既往，
3: 怎样？
2: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0: 你看看，有了，有了，有了啊！就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就知道这演员就是这样。当他听到了这个里面的 BGM， 立刻就回到了当时剧中的那个场景，
1: 没错。
0: 所以两位老师自然而然的就在一块儿搭上戏了，就是这个眼神儿、这个手势啊，全在戏里。然后我们呢，也一下子被带入其中。所以演员这个职业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啊！就是你可以沉醉在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当中，而且你可以把它塑造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我觉得我们都很幸福啊，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热爱我们的职业。当你对你的职业是一份热爱的时候，你真的是快乐的享受其中的。
4: 对
5: 对对对。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直播间里的第三位嘉宾啊，也来自北京，是王伟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营口拍戏啊！您在这个剧中扮演的角色是？
5: 我在戏中扮演的是市长，也就是所谓的你们营口市的市长。
0: 确实是有这个领导的这个气质啊。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从事演员这个职业当中啊，曾经演过的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角色，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忆一下，好吗？
5: 好好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人，我回家乡了，给你们问个好。我呢本身是黑龙江籍的人，后来我单位在辽宁仁义，我热爱我们东北这片土地。我呢最早的一部电影，第一部出道的电影就是叫《快乐老家》，一个骑着白马的一个傻小子。我很幸运得到了一个电影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新人奖。我想观众朋友对我最熟悉的一部电影那个电视剧应该是叫《女人的村庄》。当时这个戏可以说是已经是收视率长红了。在央视一频道连续播了有十年。当时的女主角叫王倩华，我是演她的老公，叫李景才。这个人物的男主人公是我，唯唯诺诺。这个题材写的是女人出去打工，男人在家留守，在家看门护院呢。这女人出去打工，在家里不放心的，天天打听媳妇出轨了没有啊？邻居之间，那个男人之间就议论：你媳妇出轨了，你媳妇才出轨了，打架呀。所以这个戏应该是给观众朋友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再之后呢，就是我演了一个叫《开国元勋朱德》，也是从此改变了我的戏路。踏上了饰演伟人的道路。在2014年央视播出之后，我就开始一直饰演伟人朱德。那么朱老总对我的影响，也是对我的后半生以及我的家庭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为人，他能够成为一个伟人，如何走上伟人的道路，对我的人生启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5: 所以从此以后，我也陆续演了各种的干部、部长了，什么市长了，类似这种角色居多了。
0: 对，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在视频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说为什么会让您去扮演这样的一些领导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也是找到了您的一小段视频，就是2014年央视的《开国元勋朱德》，当时您饰演的是青年朱德的形象。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非常的帅气啊。然后我们也听一听当时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您的一段同期声，好吗？
5: 好。
6: 湖南人上个月才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0: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咱们的演员在演这些电视剧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配音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1: 是
0: 我们自己去讲
1: 的
0: 也特别考验一个演员的这个台词的功底。那么听到这儿看到这儿，我想呢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啊，对我们这次微短剧泡沫女王的这个演员阵容算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应该讲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庞大的，除了三位老戏骨的加入，其实还有很多年轻的演员会加入其中。那么通过这个阵容，我们也对这部剧呢充满着无限的期待，所以是时候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部剧啊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苗老师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我们的泡沫女王写的是咱们辽宁营口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写的是一位女性奋斗的这个故事啊，有力量有担当，最让我感动的是她最后经过了重重困难，然后毅然决然地取得了成功，把这个产品终于这个展现给了营口，展现给了辽宁，甚至于展现给了我们全国。
0: 对，
2: 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性，她的名字我知道，她叫朱德川。哎，朱德林
1: 、
2: 朱德林，
1: 对，
2: 您为什么我会说错了呢？因为我对面坐着是饰演朱德的爷爷。
1: 对，差一个字，多一个字，
0: 必须给挠回来哈，必须给挠回来。
2: 这两天在我们跟他在一起座谈交流的时候，他讲出的这个感人肺腑的这个故事，让我颇为的感动。我相信我听完他的故事以后，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这个演技，包括我的经验，包括作为艺术指导的这个责任，把这部剧呢给它做好做扎实。
0: 是，
1: 对，
0: 就是这个泡沫女王，她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普通的一个大女主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啊，她要呈现的呢是北归人在硬核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突围，可以讲呢是体现出了我们东北振兴当中千千万万个奋斗者，她是通过这个技术报国反哺家乡的赤子之心，
2: 是这样，
0: 特别是啊，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咱们营口的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女企业家的一个创业的故事，奋斗的故事，应该能够引起我们更多的共鸣，值得期待。那这部剧咱们是计划是五月底会杀青，
2: 是这样
0: 啊？什么时候会正式上线呢？
2: 原则计划应该在两个月以后，
1: 两个月之后，
2: 对，
1: 差不多。
0: 好的，那么在两个月之后就会在各大的视频平台同步上线了哈，大家也期待。今天我们实际上是请到三位老戏骨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能够明白说这部剧我们的主演主创到底是谁啊，会让我们对他充满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期盼。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几位老师刚才都在讲说我们这次到营口来，应该讲梅老师您是第一次还是？
2: 我是第一次。
0: 您是第一次。
2: 但是我的姐姐在这块当过兵。所以我小时候有个印象，有辽宁有个叫营口的地方。
0: 但您刚才介绍的说我是辽宁演员呢。
2: 我是辽宁本溪生的。
0: 明白了。那咱都是家乡人。
3: 家乡人呢。
0: 只是呢第一次到营口这两天的时间，营口留给您更深刻的印象，如果让您用一个关键词来去说一下，您会用哪个关键词呢？
2: 第一个字是港，第二个字是港，第三个字是的，简和合在一起，港港的好啊，
1: 港港的，
0: 吓我一跳，这港是什么意思啊？对啊，几位老师，我们都是要说一下我们来到营口之后的这个印象，无论是这个气候啊、好吃的呀、美食啊，包括这个人文啊等等啊。那您用了港港的，这个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印象。如果让它具象化的话呢，
2: 气候
0: 杠杠的，
2: 杠杠的
0: 啊。
2: 张青老师，
4: 我觉得是好吃，
2: 美食也杠杠
4: 啊，对对。
2: 王老师，
1: 我觉得方方面面的都杠杠的，尤其是文化。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是十年前来过鲅鱼圈，也是拍电视剧，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情风貌不如现在，就是这次我一下了火车之后，哇，营口十几年变化会这么大呀。我今天拍戏我的体验，我说营口人民有文化，怎么讲呢？今天给我一个搭档的对手戏，演我的秘书，今天

0: 去现场的路上，我俩搭一个车，我问他，我说你是演我秘书的吧？我一眼就看中了。他说对对对对，我说你以前是，他说我是那个在政府上班的。我说啊，我心里特别忐忑，我说能不能演好啊？
1: 嗯，
0: 到了片场之后，让我很惊讶。
2: 嗯，
0: 他演的就是跟那个秘书一模一样。
1: 嗯，
0: 演完之后我问他，我说你演的为什么这么好？他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说就是我们本身作为演员我都会紧张，你第一次上镜你演得这么好，在我眼里你无可挑剔。
1: 嗯，
0: 他说那就是我素质好呗，
1: 他是本色出演
0: 啊，对对，本色出演，
1: 出演
0: 这个很不容易，因为隔行如隔山。
2: 对
1: 啊，
0: 就像今天我进演播室，我第一次，哎，我就觉得有一种隔阂，因为他跟我们面对镜头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完全两回事，我们是有交流，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对着话筒说话，
1: 结果呢
0: 这话筒面前全是观众，结果我也挺放松的。
3: 主持人好，让你很放松。
1: 好好，谢谢对我的夸赞。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唠啊。
4: 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9: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

0: 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1 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正在和大家关注到一部微短剧啊，这部微短剧的名字呢叫泡沫女王。直播间里呢，我们请到了这部微短剧的三位主演主创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都是远道而来的三位老戏骨，分别是苗浩军老师、张青老师和王伟志老师。广告之前我们聊了很多，觉得聊得特别的畅快哈，而且大家呢对营口也有了非常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人生在这么样的一个长的轴线当中，你不知道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节点，你和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真的很奇妙。那像这次呢，我们就是因为泡沫女王来到了营口。刚才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第二次来营口。
1: 对对对对，
0: 是15年前，
1: 十五年前了，
0: 到了鲅鱼圈。
1: 是，
0: 所以这次来的话，关键词就是感觉变化很大，是吧？
1: 太大了，那不是一般的变化。变化的杠杠的，我都认不出来这个马路了吧。鲅鱼那个圈我都进不去了。
0: 当然啊，应该安排一下，就是鲅鱼圈最近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广场那地方还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改造啊，就是面貌更好了。所以也欢迎三位老师到那儿去打卡啊。
1: 好啊。
0: 当然就是你要是15年前到了鲅鱼圈的话，是不是对鲅鱼圈的鲅鱼应该是很感兴趣呢？
1: 对呀，那太感兴趣了。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啥时候能吃一顿鲅鱼呢？小时候因为我是黑龙江长大的嘛，那个时候只能吃冻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只有鲅鱼。那么有一年突然我来到了鲅鱼圈，哎呀，鲅鱼圈那鲅鱼肯定成圈了。所以就是情有独钟，第一件事来就吃了鲅鱼馅饺子。然后呢，前几天我刚下火车，剧组全体叫毛老师、苗老师还有张青老师在等我吃晚饭。我说有鲅鱼馅饺子吗？
0: 就是这一口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他们说有，刚给你煮的，赶紧来吧。吃了半盘子多，夜宵了都，特别好吃。对，永远也忘不了鲅鱼馅饺子。我们营口的代表。
0: 对，所以说你看那个说一份美食，它的背后也是一份乡愁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是你和这个城市之间一种链接啊。鲅鱼馅的饺子，完期待您年年都能来啊，品尝这个饺子。实际上在营口的话呢，它的美食还不止鲅鱼馅的饺子啊，还有很多。张青老师，您说一说呗，这两天您品尝到什么样的营口美食了？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呢，应该来说这个口味啊，就是会比较清淡一点啊，也会挑剔，
3: 挑剔的，挑剔了。
2: 但是呢，我这次来营口的时候啊，我真的是顿顿让我都有了经验。首先我吃到了那个海鲜，这儿的海鲜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呢口感很好，它比较清甜。完了呢，那个尤其是你们当地的一种，就是什么鱼都放在一起那种炖的，
0: 乱炖
1: 海杂拌，叫海杂拌。
0: 对，
2: 杂鱼，
1: 对，
2: 杂鱼是吧？
1: 是，
2: 炖。哇，这是我觉得极其美味，因为我们南方最多清蒸啦，喷点酱油，喷点葱，就是这么一蒸，
1: 一条鱼就完事儿了。
2: 对、啊。

0: 怎么可能在一盘里面我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啊，哎，你们这儿的酸菜馅的饺子，哎呀，蒸饺，
2: 地道。
0: 地道绝对好吃，嗯，还有就是烧烤，啊，哇，营口的烧烤啊，我是专门去开车自驾游去锦州，专门为了吃烧烤去那，嗯，但我觉得你们营口更胜，啊，更好吃，嗯，
1: 昨天已经尝到了啊，
0: 对啊，昨天晚上，哎呦，吃的太好吃了，你们这儿啊，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到营口来旅游，而且呢。我可能是我地理位置不好，我到了营口才发现，哦，这是个海滨城市，嗯，它没有很漂亮的海岸线，嗯，啊，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我觉得应该发起大家来营口。但是呢，我有个好主意啊，就是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领导也好，新媒体人也好，现在正在努力的蓬勃的向上发展的时候，会拍出很多很多好的新媒体的作品，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这里的风景人图，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城市，
2: 是这样，是，嗯，借您吉言 啊，
1: 对啊，
2: 也谢谢老师一个劲儿的帮我们去做推广，嗯，其实真的在营口的他的这种幸福体验感
1: 是
2: 很具象，很具象啊，
1: 对，
2: 嗯，你把这么多好事都说了，苗老师说点啥呢，
3: 哎，我可以唱啊，是很早以前我就听过咱们全国流行的一首歌嘛，啊，我们来到了八渝泉上
1: 给改编了，把太阳岛改成鲅鱼圈了。
2: 其实别说，我跟老师们讲啊，实际上就是在咱们鲅鱼圈有很多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那一带的很多人是到了这个鲅鱼圈生活创业，
3: 对对对
2: 对，
1: 太多了。
3: 而且咱们的美食可以说是酸甜香辣都有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营口的美食香辣香甜都有，但是营口的演员也让我这个刮目相看。
2: 说到这儿，我特别要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这部呢咱们本土的微短剧《泡沫女王》，我们既请来了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资深的老戏骨，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演员，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本土的，其实他们从前可能还真的没有从事过演员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像王老师刚才讲说，哎，他就是一个政府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好了，他这个原型就过来本色出演，据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的哥啊也要参演到这个剧里面，
3: 对，
2: 还有我们这个同行，
3: 也要导演，
2: 哎，传媒中心的导演，我们的播音员也加入到了，
0: 对对对，你看我们
3: 得说一下，
2: 两位老师要抢着说了，
3: 先让我说，我老公
0: 的就是，
3: 那我演他是陈父的那个也是啊，那不就是
1: 对
3: 嘛，你知道，因为
2: 这样的苗老师先说，然后您补充，两位老师都说。
0: 急了，
3: 急了！开机的当天，我们那个开机仪式完了以后，就是我的那个戏。我当时演的，当时是要什么？是要跟这个女一号陈燕，朱燕，爸爸，朱夫来演戏。那三场戏是相当纠结的，两个人一直在争吵。所以当时我故意的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朱夫是个演员吗？他说是演员。我说好好好，我说是咱们当地的。他说啊，是咱们当地的，好好好。然后我们俩一到那儿以后，因为都是要争吵的，所以就配戏嘛，对戏一下。一对戏我一惊，为什么？他的普通话说的太好了，杠杠的，
2: 在你
1: 比我们三个说的都好。
2: 老师们谦虚，
3: 就是啊，我觉得。然后呢，对完戏以后，哎，我说这个戏，这台词说的这么好，这戏肯定演的也非常好啊。然后我们演了两段戏以后，我就发现他有点紧张，因为他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手有点稍微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嘛。
2: 谁见了老戏？
1: 吸兔子心，颤抖的手。
3: 演了两场戏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咱们这儿的哪个团的演员？他说苗老师啊，不对，是这样，苗老师，我不是演员，我是这个主持人，
2: 播音员，
3: 播音员。哎，我说哇，我说难怪你的普通话说得好呢，
2: 就台词功底很强。
3: 对对对
1: 对，
3: 最让我感到他的这个责任心非常强的是什么情况下？是在第三段我们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互相争吵的时候，他的戏很到位。当然了，也是由于我作为老演员，也
1: 带得好。
2: 对，这个真是这么回事，因为你和谁搭戏？
3: 但是我说实话，他是真的是

0: 有灵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老演员说出的这个台词出去以后，他
1: 接得住，
0: 一定要接得住。
2: 对，
1: 对对，
2: 用我们这行的话，就是要接得住啊、嗯。
0: 他接不住的话，这戏就一下就掉下来了。
1: 掉下来。
0: 但是他一直接着，甚至于接的有点过之而无不及。
1: 最后你冒汗了吧？
0: 最后我差一点。
2: 我说一下，我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是时候来公布一下他的名字了。
1: 好，公布一下，
0: 他的名字就叫。钟
3: 继伟，
0: 不是，
1: 把钟去掉，
0: 把钟去掉，把钟去掉。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继伟老师，
2: 对，就是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资深的播音员，
0: 对，
2: 大家对他非常熟，
0: 能把他聘请到我们那儿，让我们加盟到演那个朱富，我们特别高兴，所以在这里咱们掌声感谢一下。
1: 好，
3: 刚才说的那个朱富呢，也就是演我的丈夫，所以我们在戏中呢就有。很多跟女儿一起在创业过程当中卖房子啊为了钱发愁啊、就很多的这个家长里短的戏啊，希望观众到时候去看。
1: 一起看到的时候插一句，你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戏啊？
3: 哎呀，我很想要啊！没安排呀，
1: 没安排，那就留着遗憾。下部戏来到鲅鱼圈，一定让这个编剧导演给你加上。
3: 但是我要剧透一下啊，在这个戏里面呢，这个妈妈虽然没有看上去在家里这么掌权，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妈妈一个眼神，爸爸还是听话的。
1: 乖爸爸啊，
0: 乖爸爸！
2: 哎，这就是又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群众演员是杠杠的。
0: 杠杠的，
1: 对，
0: 确实是。
2: 其实纪伟老师呢，是我们这个群演当中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其实没有过之前的这种演员的经历的人，也参与到了这个电视剧的拍摄当中哈。但是对于我想，对大家来说也是很幸福的一种体验。
0: 是这样
2: 啊，特别是跟几位老戏骨老师有了这样的一个搭戏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从此就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体验。爱上了另一个行当，这个人是要创新和突破的嘛。
0: 最主要的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咱们营口人的质朴和坚韧。他是极有这个责任感的一个人。你刚才说他手抖，我告诉你，他不仅手抖，他手还很厉害，很有劲儿。因为在第二个部戏的时候，他拉着我走，推着我上车，那个时候我就是深深的感觉到他的劲儿是真的很有力量，
2: 他是真用劲儿，
1: 真用劲儿，
0: 甚至用那个手，他一使劲掐到我后腰了，然后我就顺着戏大喊，我说你别掐我呀，你知道，就真是这样。
2: 这块是临时加的一句台词，
0: 临时加台词，
2: 你看看，
0: 但是很有戏。导演一下来说，哎呦，苗老师你演的真形象，我说形象啥，他真掐的我呀，哎呀，掐的我刚。杠杠的，
2: 所以就是搭戏的人之间，他是一个相互
1: 很重要、
2: 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啊，是真好。
1: 在我们行话来说，就有来言有去语，就是真听真看真感觉，所以交流起来就对了，戏也对了，什么都对了，对对，
2: 就是这个相互托举的一个
1: 过程，托举，对对对，
2: 相互托举，相互激发，
1: 对，
2: 真好。然后呢，这部剧呢还在这个继续的拍摄当中，几位老师呢依然还会有非常重的拍摄的任务。刚才就是因为很短暂的一个交流啊，就知道说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是非常辛苦又不容易的。然后我们在拍这个微短剧的时候，每天会工作多长时间呢？
0: 说实话，确实是让我感到一些疲惫。我在参加红国短剧在横店拍摄的时候，有的时候时间是挺长的，12个小时以上，到14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挺无助的。因为什么？我其实是很怕这个抻戏的，我不怕演，我怕时间太长抻的，再加上咱这岁数也步入了中年了，但是我有信心，通过我们的泡沫女王会把我全部的精力融到我们的整个拍摄。
1: 对对对，是。
0: 尤其是有了纪伟老师的加盟，掐我那一下，那腰我记一辈子。
1: 纪伟老师确实很用心。刚才咱们上电梯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是以前学那个播音专业的？我不是啊。我说你不是，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他说我后觉的，
2: 对，
1: 就证明他这个人非常用心。
0: 对
3: 对对，
2: 就是好声音是练出来的，
1: 是练出来的，一定是练出来的，不是天赋，
3: 是下了功夫的。
2: 是，
1: 对。
2: 哎，那个刚才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张青老师呢，怎么来形容自己的这份职业？你说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是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一次，我自己啊，我相信我们两位老师也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拍戏啊，都非常的开心。而且

0: 我们觉得这一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他非常非常热爱、
1: 嗯、
0: 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了、
1: 嗯、
0: 当然呢也得心应手了、
2: 嗯、
0: 啊、
2: 嗯、
0: 我们上手很快工作当中很愉快，
2: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
2: 嗯， 嗯，我们是在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0: 对，
3: 嗯嗯，
2: 其实每一个职业都是，你们播音员也是，就是在我们做一个节目你做得很畅快，
3: 嗯，
2: 包括我们演员在演某一角色，你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抒发情感，你都做到了，那么导演喊咔，那一片那一刻，
3: 嗯，
2: 你是非常幸福的。
0: 对啊，还有我呢特别感受到，我们这次在营口拍戏呢，就是我们的营口的宣传部啊，领导啊，电视台啊，我们广播电台啊，就是各方面的啊，领导和工作人员都非常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呢觉得非常的顺畅。
1: 嗯，
0: 而且呢，在当地的那个媒体人呢，也素质各个方面的能力也很强。
1: 对，
0: 而且我听领导说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努力的打造一个新媒体平台。
1: 对，
2: 是。
0: 而且会将来会不断的在这个平台上去拍摄好的作品。
1: 嗯，
0: 那我们三位也希望将来有多多的机会来到营口。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而且我们三位呢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这个我们的营口的父老乡亲，特别是在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你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干任何的工作，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工作。
3: 对，幸福满满的。
1: 要得，
2: 每天心情一定要杠杠的。
0: 努力工作，快乐生活。
4: 哎，谢谢三位可爱的老师啊，真是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带来了许多的回忆，又带来了更多的快乐，更带给我们满满的劲头。真的，在你们的身上感受到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做什么事儿，他要的是这股劲儿，是吧？有了这股劲儿，你就一定能够把你热爱的事情做得更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祝愿啊，咱们这个微短剧泡沫女王能够
0: 拍摄顺利，
2: 拍摄顺利，
1: 拍摄顺利，
4: 然后
2: 红红火火，
0: 全国人民都喜欢，
2: 对，把营口带向全国，振兴我们东北，
1: 杠杠的，
5: 我们来到了
2: 太阳岛全山。不回家了，在这儿安家吧。
0: 大鱼圈里面待一待。
2: 对，
4: 你要真有这个安家的想法哈，真是欢迎你们啊！在营口生活是就是幸福感很强，这个城市呢烟火气很足，
2: 是，
4: 然后性价比很高。这个气候呢很宜人，人呢又很热情，
1: 是这样。
4: 所以我想说，幸福营口欢迎你，
1: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谢谢。那个最后说一下，特别开心能够跟三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我想呢，就是用你们演戏很过瘾的话来结束我的话，我是今天主持的很过瘾，欢迎你们再次来到营口啊，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谢谢，再见，
5: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再次跟你一起来做直播，
4: 好嘞，再见，再见。

0: 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

0: 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十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3: 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中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16到24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7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3: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4: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3: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4: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3: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4: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

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资源。

0: 上，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

是风，什么又是我的声。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0: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地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月。

0: 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Hear the crowd go。
2: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那首歌，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

0: 梦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宠物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2: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克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雏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
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

冰化的香味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丰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它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
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曼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人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雪糕还有大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

0: 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Here the crowd go。
2: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就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接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

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子衿。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

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永恒。

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

0: 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Here the crowd go。
9: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义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泛红，阿信。

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一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你问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的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得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里亚在《冷记忆》里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而对于小麦来说，爱上旅行不仅仅因为迷恋路上的风景，更割舍不下的是每一次旅行所带来的难忘回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非常喜欢将旅行称为翱翔人生。翱翔本是形容飞得远，飞得高，恰如每一次坐在云端飞向另一个国度，远离自己的生活，飞到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崭新环境，去感受另一种人生。而旅途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成为了一个个美好的积淀，让小麦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更丰富的人生。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飞越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墨尔本。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澳洲的文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曾经也是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整座城市的环境非常优雅，曾经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并且也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来到这个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的城市，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从饭馆、教堂到博物馆，置身于墨尔本这座具有历史气息的城市中，小麦似乎也忘记了纷繁世界中的一切，恢复了最初始的自然简单与淳朴本性。不由得想起来作家安东尼在书中写到过的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那时安东尼从国内来到墨尔本，朋友开车来接他，看着车窗外的墨尔本景色，安东尼兴致所致，歪头咬了朋友的手臂一口。朋友打趣说，你是澳洲土著吗？如今小麦站在墨尔本的土地上，才了解了安东尼当时的欢喜心境。墨尔本的确是一个让人的天性都瞬间变得真实可爱的地方。漫步在墨尔本的街头，这样一个多移民组合的平等主义的国家都市，到处都是图书、音乐、绘画和创意的影子，他们就那样随意地出现在小麦的面前，让任何的溢美之词都黯然失色。路上的人很少，小麦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氛围，仿佛生活中任何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变得云淡风轻，如烟雾般轻轻飘散了。图书馆的外面，惬意的人们在闭着眼睛小憩，电车线在天空中织出好看的网，让小麦想起了电影《诺丁山》里面的一个情节。而此时此刻，你愿意来陪小麦一起坐

电车吗？来到墨尔本市中心的皇家植物园，买一杯咖啡，坐在草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墨尔本人，有许多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也有年轻的女孩子在遛狗，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在阳光下高声谈笑，笑声点亮了和煦的清风。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在草地上躺下来，放松身心的瞬间，差一点舒服地睡着了。起身来到漂亮的联邦广场，巨大的屏幕上正好有网球比赛在直播。站在不时欢呼鼓掌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小麦竟然悠闲的有些受宠若惊。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久了，墨尔本的闲适自在反而让小麦觉得如同一个美妙的梦境。继续前行，路过掩映在绿树之中的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和国立美术馆，每一棵茂盛的树木都让小麦想起电影《魔戒》里面的树人。在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充满灵性和活力的，让人看了不由得生出满心的幸福感。走累了，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住进了带有玫瑰花园的庄园里。从阳台上放眼望去，远处无限延伸的草坪上装点着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玫瑰花，美得让人有些词穷。小麦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精致的生活。庄园的餐厅非常有特色，餐品主打健康、有机、天然。因为餐厅对面就是自家的菜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应有尽有，每天为餐厅供应不同的新鲜蔬菜，所以餐厅的食谱要靠菜园来决定，哪个丰收吃哪个。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活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的自豪感，让小麦也觉得惊喜而又美好至极。餐厅的外观是男主人自己设计的，充满个性，同时也让男主人引以为豪。它看起来像是一座歌剧院，上下全部都是通透的玻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到，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肯定会瞬间照亮整个餐厅吧。热情的主人把主食放上餐桌，手工面包蘸油醋汁儿，看似极其普通的吃法，精髓就在于蘸料。橄榄油的味道非常纯正，加上口感略微偏甜的黑醋，那种口感奇特而又细腻，让小麦忍不住对酷酷的女大厨伸出大拇指。面包的盛器也很特别，前身是酿造葡萄酒的木桶，纹理当中似乎可以看到岁月的沉淀。小麦禁不住厚重质感的诱惑，也跟主人买了一块，顿时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随后菜品相继上桌，造型十分惊艳，如同一款款艺术品，分量则精而少，可以让人保持意犹未尽的满足感，有着刚刚好的临界度。番茄酱是女大厨的私家调制，小麦很爱这种朴实的家常吃法，因为它富有浓郁的当地特色，再加上甜品和酒，一顿饭吃下来竟然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为吃进口的东西都很健康，绿色有机且不说，分量也很小，于是心情和肠胃都很舒服。结束了晚餐，从餐厅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经意间抬头，小麦不禁被晴朗的夜空震撼到了。密密麻麻的繁星点缀在深邃的夜空当中，如钻石似珍珠，清晰而璀璨，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小麦不禁想到，如果拥有这样的一座玫瑰庄园，远离喧嚣，过过与世无争的小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拥有这样一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庄园，闲来无事，种种菜，养养花，享受从菜园到餐桌的收获喜悦，每天和爱人一起带着大狗看日出日落，不急不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偶尔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有，这或许是藏在无数人心中的梦想生活吧。曾经小麦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一个梦，但是这里的一切却让小麦发现它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自己还没有能力实现梦想之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真实地感受到它，足以带给小麦无限的鼓舞和动力。他时刻提醒小麦，只要用心去生活，就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小麦想，这正是我们恋上旅行的原因吧。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接下来我们继续墨尔本的旅程。如果你决定像小麦一样，在寂寂无人的清晨前往墨尔本霍希尔

涂鸦像，那你就做好刚从一个梦里醒来，马上再走入下一个梦境的准备吧。从小麦一个闪身，将墨尔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抛在身后，以90度直角的姿态拐入这条花花绿绿小巷的那刻起，迎接小麦的就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梦幻，并非是那种软绵绵的粉色公主梦，而是融合了嬉皮风、狂野范儿、现代感和许多复古情怀的梦境。这些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让小麦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接受无能，目瞪口呆。所以才有人说，在墨尔本35岁以下的人必须去霍尔西涂鸦像朝圣，因为那个地方属于每个年轻的人，而35岁以上又想重返年轻的人就更应该去一趟霍希尔巷，因为那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激情勃发，重返青春。对于一座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如果它越古老越正统越像个绅士，那些富有创意的新鲜玩意儿就越显得珍贵。就像霍尔西涂鸦像之于墨尔本，它是这个城市文化艺术多元性的代表和象征，也是这个城市年轻活力的证明，更是人们对新事物和年轻人接纳包容的态度体现。所以即使霍希尔巷位于市中心，紧挨着联邦广场，墨尔本的人们也感觉理所应当，因为这座城市早已经接纳了它。说起涂鸦，据说墨尔本政府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来应对无序的非法涂鸦，而霍希尔巷属于合法的涂鸦区域，是可以任由街头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和挥洒的地方，因此巷子里的涂鸦更迭迅速，风格多样，其中还不乏令人称奇的叫绝作品。沿着曲折蜿蜒的小巷一路走一路看，只感觉眼睛早已经不够用了，这里的作品无论大小都值得细细玩味。放慢脚步一个个看下来，之前对于涂鸦等于杂乱无章的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原来只要管理得当，加上用心创作，即使是墙壁涂鸦也完全能够称之为艺术，而霍希尔巷就是代表。身在霍希尔巷，小麦看到有许多按图索骥举着旅游手册慕名前来的涂鸦朝圣的各地游客，大家对着自己喜欢的涂鸦拍照，然后与之合影，每个人的表情都那样兴奋满足，如同寻获到了宝藏一般。小麦在墙壁上看到了印度教中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神——葛尼沙。他是财神、智慧神，同时也是欢乐之神。他是个长着大象头的神，丑陋但不可怕，相反还有几分可爱。这幅涂鸦据说从2011年就一直在，一直没有被新涂鸦所覆盖，可见其作者功力了得，短时间无人能够超越，所以也无人敢造次了。环顾这里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垃圾桶，能涂鸦的地方几乎都被画满了。自由洒脱的墨尔本人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阳光，而小麦在墨尔本所遇到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给了小麦无比美好的生活感悟。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走出了如同神一般存在的霍希尔巷，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爱旅行，爱生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一伟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爱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赌博，你押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一整颗心，想要他回头看你一眼，一眼就好。你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舍不得放手。

生。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求，上了赌桌的人没有一个想空着口袋回家了。

直在世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首歌我收藏了很久，一直舍不得写，因为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有一些东西只适合藏起来，不能示人。诗集里的美丽传说有一句台词，后来有很多人躺在我怀里问我爱不爱他，我都回答爱，可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林忆莲，伤痕。

人说，治疗伤痕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用时间，一个用爱。但悲伤的是，带着伤痕的人很难拥有爱。曾经你以为人生最糟的是失去最爱的人，但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你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
5: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许嵩的这一首歌是在教室里，精致的音响轻轻地放着唯美的歌曲。其实作为那个时候成功的80后独立唱片音乐人，新一代的网络偶像歌手，他被打上了太多的标签。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他的

近经常会想起2005年夏天那个唱跟我一起疯美丽笨女人的女生，从你一定要幸福到你是我的风景，她干净温暖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的各种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何洁，我多么怀念。

念是爱情当中最伤感的主题，这首歌适合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些无法遗忘又不能更改的回忆会随着旋律从心底荡漾出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能够养一盆花，看它长出新绿，能在安静的书店里看书，能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能够让时间把你所受的痛和苦抛得一干二净，但你心里还留着一个地方，存着关于那个人的事。这一首歌，关于你的心事。

0: 终会明白。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

0: 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2: Here the crowd go。
13: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起上学啦，
1: 早上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积极打卡留言互动。
1: 这周呢，感觉时间过得还是挺快，
0: 挺快。
1: 这一眨眼呢，到了周末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周末啊，真的应该说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快乐周末。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比方说，咱们营口有好多的活动，比方说像这个西市区的
0: 微醺
1: 音乐会，
0: 对，
1: 还有这个聊超比赛要开始了，咱们营口呢有很多的这个点位都可以看聊超，还有呢就是这几天咱们这个龙家寺公园要有这个文化市集的相关活动，
0: 对。哎，
1: 各位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监控摄像头来看啊，能够看到这个龙岩寺公园里里外外现在已经是感觉就是挺热闹的，
0: 挺热闹的，
1: 氛围感已经上来了。
0: 是的，但周围的路况信息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伙儿再来传递一下。目前呢，在龙岩寺公园的南门、北门和西门相关的道路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说您现在走行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和新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是只能向左转了，进行一个绕路。那么如果说今天早间，你看比如说现在北京时间的7:37哈，也许呢会有很多的韶山小学的学生们要上学，那么目前呢这一段新华路就是从新兴大街到汇滨路的这一段新华路，目前呢是进行了交通管制，机动车辆呢是不能够通行以及停放的，咱们要适当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选择绕行一下。
1: 就是龙岩寺公园的正北、正西、正南这几个方向正对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车辆呢是就是车辆不能经过，

0: 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应该是从今天晚上，
1: 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了。
0: 对，从昨天晚上十点钟就开始了啊，不能经过那里，然后呢，也不能是更不能违规停车了。
1: 当然了，
0: 啊、然后但是其他的一些周边的路线，有些规划的是可以行驶，但是急停急走。
1: 对，
0: 啊、
1: 现场呢也有很多我们的交警同志哈，正在那里进行执勤和疏导交通。我们行进到周围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我们有一位听友来留言，他说这个微醺音乐会需要门票吗？不需要，
0: 免票的。
1: 对，不需要门票，咱们只需要把这车辆哈，如果说您是驾车前往的，把车辆呢停在相关的安全的合理的位置上，
0: 对，
1: 咱们步行进入到东北钢琴厂就可以去参加这一场微醺的音乐会了。
0: 在东北钢琴厂周边，据我们了解，像营口市疾控中心呢，还有这个西市区委区政府啊，还有正好好像在钢琴厂对面有一家驾校，
1: 对
0: 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停车场呢都是大家可以去把车停进去的。
1: 对，在今天晚间呢是免费的为大家开放这些停车场，所以咱们驾车前往的时候，这个车辆该放在哪儿心里应该有数了啊。
0: 对，然后呢大家比方说到这个西市参加完了这个微醺音乐会回来的路上呢，也可以到龙岩寺公园去转一转。
1: 车辆呢周围的停靠呢也是哈，需要大家伙儿这个多多的注意一下，不要影响路面上的通行效率。
0: 具体的这个通行的一些临时管制的措施呢，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营口市交管支队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像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啊，上面应该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有详细的信息，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
0: 好，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打卡。东湖分校朱冠林说，祝大家新的一天元气满满。
1: 好嘞，收到、冠林今天早上吃的是饺子呀，
0: 饺子还有拌的应该是这个叫水果捞，应该是是吧，
1: 是
0: 啊，
1: 就里面一看就有红心的火龙果，
0: 火龙果然后香蕉啊，还应该还有芒果啊，还是桃啊，反正挺好的啊、
1: 看着就是挺丰富的。
0: 机关幼儿园丽园城打卡，大石桥的小美打卡啊，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大米粥、鲜虾蔬菜饼、煎蛋，元气满满，上学去。早上好，动听组合。
1: 早上好。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了，他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哈、比平时提前出来早走了10分钟、你看看这宝贝儿心里就是有数。
0: 对，
1: 你早出来一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0: 对，
1: 心里面也不着急了。
0: 人家是不是可能也是上学的路上，也许会经过龙岩寺公园周边呢？人家是昨天了解到了会有这个交通临时管制，所以呢，人家今天提前出发了，也挺好的啊。
1: 很聪明啊。何新阳来打卡报道，他说周五快乐呀。同样觉得周五快乐的还有朱红旭呢。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口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在这个花莲大饭店门前的这个交通岗北向南，现在呢拥堵的路线是相对比较长一点啊，相当于从营口一中的这个西侧开始北向南一直到花莲大饭店，整条街现在都是个拥堵加上缓行。
1: 这个市府路目前的通行压力哈，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的确是挺大的，咱们可以适当的规划一下自己的通行的路线。
0: 而现在呢，这个学府路通行效率很好啊，学府路、盼盼路现在通行效率都不错啊。
1: 建设街呢和辽河大街此时此刻通行起来也还可以，但是呢，今天早间北京时间的7:41，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和新兴大街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就已经显露出了繁忙的景象了。以往早间经常通行清华路的朋友，可能没有想到哈，今天清华路车也是挺多的。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的打卡留言信息。帅气的小王子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
1: 我和笨宝来打卡了。提示各位老铁哈，今天呢钢铁还有莫沟营是有大吉的。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汤加诺小朋友打卡啊，这个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红旗小学的李东爵打卡，他说元气满满上学去，明天就要放假了。
1: 放假的这个心情啊，就周五的还没放假呢，但是一想到未来两天要休息了，心情就是很雀跃。
0: 对，而且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玩可以逛的地方是挺多的。
1: 对
0: 啊，这个比方说周六周日有时间的话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龙岩寺公园转一转啊，感受一下这个文化市集的这个
1: 魅力
0: 啊。您看现在就通。

0: 过视频画面就能看到莱恩斯公园里里外外就支起了好多这种彩色的小棚子，
1: 对
0: 啊，应该是各个摊位。然后呢，提前我们了解到，你像这些摊位卖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呢，
1: 有的
0: 啊，还有一些什么家乡的土特产什么的
1: 也有
0: 啊。
1: 有空的话可以去转一转啊。孟可为第34天来打卡报道，可为今天晚上还有任务呢。他说今天晚上我要跟妈妈分享一下有关于天体的知识。
0: 啊，看来孩子就是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是吧？啊，
1: 看来是啊。英才学校的江耀和姐姐江佳悦开开心心上学去了。
0: 嗯。
1: 还有苗瑞格第176天来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刘佳慧93天问候各位早安。
0: 大石桥中兴小学3年5班的马子浩同学打卡，他说：“把烦恼留在昨夜，带着美好奔赴今朝。”
1: 说的咋这么对呢？
0: 3年级的小同学对人生就有这么丰富的、深刻的体会。
1: 这句话要是放在作文里，那这作文必然是高分啊！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把烦恼留在昨夜啊，
1: 把美好留在今朝，
0: 美好奔赴今朝。
1: 对，
0: 嗯。
1: 继续来看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来了，问候各位早安。
0: 早啊，红旗小学李志远打卡啊，发来了非常漂亮的早餐图片，今天早上吃的应该是寿司啊，寿司，然后呢炸的薯条，还有鸡块，
1: 对，
0: 还有水果，
1: 水果蓝莓，还有小葡萄。
0: 嗯，摆盘也很漂亮啊，餐食这个叫秀色可餐啊。
1: 对，
0: 但是相信就是家长一定费了很多的功夫啊，
1: 肯定是很用心了。八九也来了，他说周五了我很开心呢。
0: 嗯，张诗琪
1: 不只是你开心啊，我们都高兴，
0: 大家都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周五，那天气情况如何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再来看一条朋友们的留言啊，这应该是青年小学的王诗宁同学打卡，他说昨天升旗是好开心呐。啊，就是因为孩子之前要代表班级上前领读，可能也受到天气的原因啊，推迟了几天。昨天呢，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小愿望啊，
1: 感受到了这份开心的心情。嗯、看来在周五的时候，大家伙除了这个心情之外哈，好消息也总是能够听到。
0: 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啊！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就天气还不错啊，傍晚到夜间可能会有小雨，所以今天晚上不管您是去文化市集啊，还是去西市区的微醺音乐会啊，可以做做防雨的准备，
1: 携带好雨具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但我觉得吧，就是下雨天呢去参加这种音乐会好像更有感觉，
1: 更微醺了呢。
0: 对。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哈、啊。今天白天呢，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会率先降水，等到了夜间的时候，降雨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全省了。不过好在呢，这个

0: 去参加这种音乐会好像更有感觉，
1: 更微醺了呢。
0: 对，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会率先降水，等到了夜间的时候，降雨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全省了。不过好在呢，这个

0: 内部，如果说是驾车前往的话呢，咱们是需要把车辆停靠在周围恰当的位置，然后步行走进东北钢琴厂去参加这一场非常浪漫的微醺音乐会。
1: 嗯，
0: 具体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7点钟左右。
1: 对，咱们先稍微早点去呗，要没啥事儿是吧？
0: 里面不仅仅是有微醺音乐会呢，还有很多的游乐项目以及参观的项目。早点去，咱们可以先溜达溜达。
1: 早点去呢，坐在前排。你个演虽然是免费的吧，但你前排体验效果更好。你个演唱会，你的前排跟后排的票价都不一样，
0: 那差远了，
1: 对吧？还能没准跟歌手握握手什么的，是吧？
0: 你不仅握握手，歌手唱不上去的时候，这高音立刻把话筒递向你，
1: 递给你，然后你往后传一下。
0: 这个时候就是掐大腿根，咱也得唱上去。
1: 来看一下，这主说赵墨竹来打卡报道了，说主持人辛苦啦，明天放假了，好开心呐。
0: 我们不辛苦，
1: 不辛苦啊。
0: 明天放假的这个感觉哈，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大家伙非常的热情高涨。你看南开小学的范斌奇他就说了，周五了，祝大家伙有个好的心情啊。
1: 就是刚才说到辛苦这事儿啊，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做主持人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大家互动的越积极，参与的越踊跃，我们就会感觉越轻松。
0: 对
1: 对，但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比方说参与的人数没那么多的话，我们就会一边主持一边心里犯合计，这人呢人呢，这个时候就陷入到了一种内耗的循环当中，就会觉得
0: 没有到内耗那么严重哈，但有的时候是会反思自己的。
1: 你看这不还是内耗吗？
0: 没有内耗。
1: 反思自己和内耗有什么分别？
0: 反思自己呢，是发现自己如果说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会进行一个改进，那么内耗呢就是陷在了负面的情绪当中难以自拔。
1: 嗯，你比这个豆包还厉害呢，
0: 是吧？
1: 迅速的归纳总结啊。好，来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是
0: 金浩瑞第二天来打卡，收到欢迎啊。
1: 嗯，
0: 坚持住宝贝儿。
1: 对，
0: 还有我们经常以前经常能够看到屈科宁的身影啊，最近呢见的有点少了。屈科宁也来打卡报道，问候各位早安。
1: 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郑郑啊，来打卡。他说下周是不是就是这个光叔蒙姨主持节目了？
0: 下周
1: 啊，
0: 下周，对
1: 啊，
0: 下周就是我们另一组组合了。
1: 你这一犹豫我心里一嘚瑟，你知道吗？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0: 以为是不是排班表又出来了没告诉你？
1: 没有。
0: 但我们也不休息哈，也会有别的节目的安排。
1: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元气满满的，
0: 必须的，
1: 全力以赴的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进行交流啊。来看一下紫竹秋水，他说这个海兰街和市府路交接处的这个

0: 西这个名字不陌生，感觉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接触过，然后范冰奇这个名字反正可能就是这周我就是才读到过几回，但是七夕这个名字我就挺熟的，可能人家就是之前留的是小名，本周呢就
1: 大名开始上场了，
0: 庐山真面目啊。
1: 北京时间来到7:53了啊，来为各位插播一条路况。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南北双向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现在呢这个路口哈，是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非常非常的集中，尤其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辆，目前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儿现在是缓慢的推进当中。
0: 嗯，但你看啊，这个名字范冰奇，我就觉得非常的威武大气的一个名字，
1: 很大气。
0: 然后呢，西西呢，就是非常可爱、非常萌萌的那种感觉，
1: 温婉的感觉哈，温柔的，
0: 都挺好啊。
1: 嗯，
0: 北京时间来到7:54了，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骇人听闻”。哎，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当皇帝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官员叫王韶。这个王韶呢，经常会编一些荒诞的言论来取悦皇帝。有一次呢，他曾经谎报说报告陛下啊，有人呢抓了一只乌龟，这个乌龟的腹部啊有四个字儿，叫天下阳兴啊，预示着万岁杨家的江山会兴旺长久。后来呢，有一次啊，这个赶上了皇后去世，这个王韶又说，这个皇后呢原来是天神转生，现在呢只是回到天上去。那他的这些骇人视听的奇谈怪论，虽然遭到了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鄙弃，但是呢却得到了隋炀帝杨广的欢心。就这样呢，王韶在他的官位上啊不断的升官发财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呢又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那么成语骇人视听现在经常写作是骇人听闻。
1: 现在呢，我们就用骇人听闻这一句成语哈，用来形容为了使人听了之后极为的震撼。
0: 嗯，现在就是
1: 就有些事儿
0: 觉得特别震惊，
1: 对，
0: 想不到想象不到的，
1: 就听完之后哈，这个震惊的程度是比较深的，所以我们才会用到骇人听闻。
0: 当然这个现在更多是一个否定的意义，或者是一个贬义词吧。
1: 对
0: 吧，
1: 就听到不好的事情大多会使用到这个词儿。北京时间7:56，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有一位听友哈提到了西木，他说现在市府路国税从南向北啊直行站右转道的车辆真是太多了，不仅仅是今天啊，每天都有。
0: 对，现在呢，这个说到市府路，今天早上市府路的通行效率是非常的不高，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行市府路。市府路呢，现在从这个辽河广场北向南，一直到哪儿呢？到这个
1: 渤海大街、
0: 大昌新玛特这一带，目前都是拥堵加缓行。
1: 市府路今天早间的通行效率一般呢，肯定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楞严寺哈文化市集的影响。因为在楞严寺周边南门、北门和西门这块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新华路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很多车辆就选择绕行到了与新华路平行的市府路上。因此呢今天早间市府路的通行效率一般。那么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市府路，现在呢清华路哈在和新兴大街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跟以往相比，此时此刻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忙碌的状态。因此呢在这个楞严寺文化市集的活动期间，一直是到下周二哈，咱们都是需要早间出门的时候需要提前一点儿，打足提前量之后，哪怕是绕路了，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有点复杂，车辆有点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充裕啊，心里头也就不慌了。
0: 嗯，再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建设小学门前现在是拥挤加缓行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效率非常不高。这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对比啊，就是往日里我们看到那些相对来讲比较拥堵的路段，目前跟市府路比看来都不算堵，就感觉这个

0: 状况啊，没有那么严重。
1: 对，因为以往堵的这个路段呢，我们每天早间啊，心里面都是有数的。但是今天早上这个市府路，从辽河大街一直现在到金牛山大街，通行效率都比较一般。
0: 对，你比方说现在像盼盼路啊，还有建设小学门前，还有这个光华路、凤和万家西门南向北，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但这个拥堵呢，这些上面提到的拥堵啊，也就是两三组信号都应该可以通过。
1: 对，
0: 但是市府路的话呢，估计
1: 四到五组。
0: 那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哦，对，
0: 比较乐观的情况下。
1: 因为有一些路段呢，它就呈现了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路段呢，预计哈是需要等待五到六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吧，才能够勉强通过。
0: 反正怎么讲呢，就是市府路的这种拥堵吧，反正对大家今天早高峰肯定是会有影响了，但好在明后两天呢、都不是工作日，
1: 对，
0: 影响会小一点。
1: 下周一的话呢，相信大家伙出门的这个时间哈、就会往前提一提了。
0: 对，
1: 继续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红旗小学的刘鹤凡来打卡，他说我很久都没有来进行打卡了，非常非常想念大家呀。
0: 嗯，我们也非常想念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啊。
1: 对，你看张子瑜他说哈，打卡打卡，今天哈我这闹铃没响啊，迟到了，马上就要不赶趟了，手机还关机了，这手机一关机，闹铃他都不上班了。
0: 不是，闹铃可能响了，你给摁了。
1: 那手机关机了，这闹铃自己还能响。
0: 但有些手机是哪怕你在关机的情况下，闹铃该响还响。
1: 那么好吗？
0: 对。
1: 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闹铃用手机来代替了。
0: 对，
1: 你有的时候手机没电，心里头哎还真是打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